0: 八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
1: 九七悦商城带您玩转六幺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获得额外的2次抽奖机会，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7折以及6.5折和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来看今天的主推品，前段时间啊，九七悦商城带来的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女士包包，618年终福利又返场了，包括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30多种款式，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兼顾颜值与实用性。托特包容量超大，通勤的时候装护肤品、水杯、雨伞通通没问题。水桶包灵动百搭，手提鞋挎都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包精致减龄，逛街约会随手一杯，氛围感拉满。不用花大价钱，仅需要599元起就能够拿下Coach的轻奢包，日常穿搭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款式库存有限，几十种配色任选，大小款式齐全，高性价比值得您入手。而且现在加上618年终满减折扣，优惠的更多。今天除了Coach的多款轻奢包，还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九七悦商城618年终福利，这款3件套的仅仅只需要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元只享8.8折，实际到手仅仅只需要615.12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另一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至2027年的9月之后，正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抢购吧，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琼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多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琼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六到八月是琼库什台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儿，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琼库什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百余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琼库什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儿，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琼库什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琼库什台，首先大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向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琼库什台草原，看连绵草甸，望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1: 来了。 了，
2: 六幺八来了，
1: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7: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上可以安心的睡啊，睡醒之后可以眺望远方。
1: 主播原神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2: 今日主播推荐。
3: 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幺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获得额外的2次抽奖机会，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7折以及6.5折和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来看今天的主推品，前段时间啊，九七月商城带来的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女士包包，618年终福利又返场了，包括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30多种款式，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兼顾颜值与实用性。托特包容量超大，通勤的时候装护肤品、水杯、雨伞通通没问题。水桶包灵动百搭，手提鞋挎都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包精致减龄，逛街约会随手一杯，氛围感浪漫。不用花大价钱，仅需要599元起就能够拿下Coach的轻奢包，日常穿搭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款式库存有限，几十种配色任选，大小款式齐全，高性价比，值得您入手。而且现在加上618年终满减折扣，优惠的更多。今天除了Coach的多款轻奢包，还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九七月商城618年终福利，这款3件套的仅仅只需要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元只享8.8折，实际到手仅仅只需要615.12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另一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至2027年的9月之后，正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来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月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1: 尹老师。
0: 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致盲级的重症眼病，我们要揭开那些个让西医束手无策，让患者呀痛不欲生的眼病的真相。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您的眼睛会一步步走向失明？为什么做了手术还会复发？为什么用了进口的眼药水，眼底还是在出血？很多的朋友觉得呀，眼病嘛，它不就是近视、老花、白内障，做个手术就好了。如果您要这么想啊，那就太危险了。我今天呢，要告诉大家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有些眼病的损伤啊，是不可逆的。什么叫不可逆呀？就是坏掉的视神经，像死掉的树根，就再也长不回来了。就是出血后的黄斑，就像被踩烂的照片，再也修不好了。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列举六大类的致盲级的重症。如果说您或者说家人呢有类似的症状，请务必要高度的重视。因为这些病呢一旦发展到晚期，就是属于眼科的癌症啊。第一大类呢，眼底重症，就是底片烂了，那您想想，那还能拍照吗？我们把眼球比作一台高级的照相机，眼底就是这台相机的底片。底片如果裂了、出血了、甚至脱落了，你镜头再好、对焦再准，拍出来的也是一张废片。那么第一呢，就是增生性的糖尿病视网膜的病变，俗称啊糖网病。很多的老糖友不重视眼睛，觉得血糖高就是多喝点水，错了。高血糖呢，就是把眼睛泡在糖水里边，会把眼底的血管泡烂了。到了增生期是什么概念呢？眼底开始啊长杂草了，也就是新生血管。那些血管啊，它不是好东西，它们是劣质的血管，一碰就破，一破就出血。那么血液呢灌进玻璃体，眼前就像一盆红墨水泼下来。紧接着呢，这些杂草还会把视网膜啊拉下来，导致牵拉性视网膜的脱离。这种病一旦到了出血和脱离的地步，致盲率是极高的，而且是不可逆的损伤。第二，湿性年龄相关性的黄斑变性。首先我跟大家说，黄斑是哪儿啊？是您眼睛视力最敏锐的那一小块，看东西、认人脸、读报纸，你全靠它。这种病发作起来非常的恐怖，叫视力断崖式的下跌。昨天还能看报纸，今天看电线杆都是弯的，看人的脸都是黑的，吓不吓人？因为黄斑下面长了不该长的脉络膜新生血管，它在漏水，它在出血。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老年人突然啪就失明了，不是慢慢失明的，是咣当一下子掉下来的。这叫眼底出血，顽固且极易复发。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眼科急症，也叫眼中风。这个词儿大家要牢记啊，眼中风，大家都知道脑中风要命，眼中风呢就要失明啊，这是眼科的心肌梗死，眼球的血液供应被血栓堵死了，视网膜缺血，抢救窗口期只有几个小时。如果说您眼前突然的一黑，不疼不痒，什么都看不见了，别等，别以为睡一觉就好了啊。六个小时之内不通开血管，将永久性的失明，神仙都难救。第四，复杂性的视网膜的脱离。 普通的网托啊

说实话还能补。复杂性的是裂孔多、裂孔大，或者呢是伴有玻璃体的增殖。这种手术啊，难度极大，往往需要打硅油，趴着睡几个月，而且呢视力啊恢复极差。第五呢，黄斑裂孔、黄斑前膜是属于重度的。黄斑不仅会出血，还会裂开或者是长老茧子。黄斑前膜呢，就是在黄斑表面啊糊了一层膜，像保鲜膜一样把视网膜给皱起来，看东西不仅模糊而且变形。明明一条直线看成是曲线，明明是个门框看成了哈哈镜。到了重度，中心视力完全的丧失，眼前一个大黑窟窿。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视神经重症。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电线断了，灯泡闭灭呀。如果说眼底是咱们的底片，那视神经就是连接眼球和大脑的电线。电线一旦坏死了，大脑接收不到信号了，你这眼睛就成了个摆设了。首先呢，它是缺血性的视神经的病变。这个是我们中老年人呢无痛性突然失明的主要的原因。共用视神经的小血管堵了，视神经呢突然的缺血水肿。很多患者呀早上起来突然发现呢下半边看不见了，或者上半边没有了。第二呢，就是视神经萎缩。这是各类眼病的终点站。不管你是青光眼还是视神经炎，最后的结果呀就是视神经的萎缩。视神经属于是我们的中枢神经，一旦它这要萎缩坏死了，目前的医学手段没有任何药物能让它再生。这就是为什么医生看到视神经苍白的报告的时候啊往往只能摇头。第三大类呢，就是自身的免疫重症，自己人打自己人。这一类病呢最冤，眼睛本身没病，是免疫系统啊发疯了，把眼睛当成敌人来攻击了。首先是谁呢？全葡萄膜炎。眼睛里边充满了葡萄膜，发炎了，症状就是眼红、眼疼、怕光，视力急剧的下降。第二种呢，就是白色视眼病，这是葡萄膜炎里的极品呢。这个极品是加双引号的，不是说它好，是说它反复发作、反复溃烂。你这边用激素给它压下去了，过俩月又犯了。每一次发作呢，都是在损伤您的眼底的细胞，反复几次，咱们视力就永久的丧失了。第三类啊，叫 VKH。我说这个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不知道是什么啊，我告诉您，它在这个西医上有一个名叫角柳原前综合征。就这个病不仅是瞎眼，还会伴随脱发、白头发、耳鸣、脑膜刺激症，免疫系统攻击眼睛里的黑色素细胞。这种病是终身携带，极难根治的，叫 VKH， 大家可以记一下。那么第四、第五、第六大类就是角膜青光眼，还有外伤真菌性的角膜炎。这个大多于是见于我们在农村呢干农活，被麦秆子呀、被植物的叶子划伤了，真菌呢在角膜上生长，像树根一样啊往深处了钻，你这药物是很难进去的，一旦形成穿孔，眼球就保不住了。还有就是绝对期的青光眼。什么叫绝对期呢？这是青光眼的最晚期，眼压高的像石头一样硬，不仅你看不见，而且疼得要命，头疼恶心，甚至疼得想撞墙。视神经已经是100%的都已经死光了。还有呢，就是眼球穿通伤。什么叫眼球穿通伤啊？眼睛被扎破了，合并了眼内的异物，你往往的一次受伤带来的是外伤性的白内障、玻璃体的出血、视网膜脱落等一连串的灾难。咱们的听众朋友啊，
中老年朋友啊，听到这里您是不是感觉后背发凉啊？那这些病的共同特点是什么呀？第一，损伤不可逆；第二，容易失明；第三，反复发作，久治不愈。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它们叫做致盲级的重症。很多人呢花了十几万，打了无数的雷珠单抗，那么这也是一种啊治眼病的进口药，它也是一种针剂。包括呢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做了剥切手术，最后还是失明了。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病根没除掉啊。那为什么眼睛会熄火呢？在西医的显微镜底下，我们看到的是血管的堵塞，是细胞的坏死，是黄斑的水肿。但我们拥有5000年智慧的中医眼里边看到的不仅仅是眼睛啊。中医巨著《黄帝内经》里边有一句纲领性的话，叫肝开窍于目。这四个字啊，就是破解所有重症眼病的唯一的密码。什么意思呢？通俗点讲，我们的肝脏是身体的血库和排毒工厂。肝脏负责呢，把营养，我们中医里边叫肝血，输送给眼睛，我们的眼睛啊，才能看见东西。肝脏负责把体内的垃圾和毒素给它排掉，我们的眼睛才能清澈。所以说眼病不是孤立发生的，它是肝在报警啊。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吧，眼睛呢就像我们田地里边的庄稼，肝脏啊就像地下的水源。连接肝脏和眼睛的经络血脉，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肝眼通道，及肝经肝血运行的通路。正常的眼睛，我们的肝脏水源是充足的，肝眼通道呢是畅通无阻的，肝血呀源源不断的上输到眼睛，庄稼吃饱了水绿油油的，这叫肝受血而能视。您的眼睛呢黑白分明，视力能达到 1.5。 可如果说肝眼通道要堵了呢，肝脏里边有水，但管子堵了，水流不过来，庄稼就是眼睛啊因为缺水就开始啊干枯变黄了，这叫白内障肝眼症。如果不仅缺水，肝脏里的火，肝火呀毒素啊还顺着管子往上冲，那庄稼呀就不是缺水了，是被烧死了。肝火冲上来烧破了血管，就是眼底出血，视网膜的静脉阻塞。肝火烧坏了黄斑，那就是黄斑变性。肝火引起了发炎，就是葡萄膜炎。肝血完全枯竭，这就是视神经萎缩。所以说呢，我在这里啊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一切的反复发作久治不愈的眼病，病根只有一个，就是肝眼通道的堵塞。您去医院呢去打针，打的是消炎药，消水肿的药，那就是暂时性的呀，把田地里的杂草给拔了，把水坑填了。如果您不把那个堵塞的肝眼通道修好，里边的火毒还会上来，水肿和出血100%会复发。西医的手术、激光、打针是救急的，等于是拆那个炸弹，这个是没错的。危急关头必须要手术啊，这个谁说别的都没用，别说别人，其他的人讲的乱七八糟的，不让您去做手术的，不要听那些个，危急关头一定要去做手术。但是想要保住现有的视力，防止复发，让损伤不再恶化，就必须要回到我们的祖国医学的思路上来，强效的打通肝眼通道，平肝火补肝血。一般的草药啊，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菊花、枸杞、决明子，对于日常的保健轻度的肝眼呢有一定的作用。就好比啊拿一个小刷子去通下水道，你通通里边那个烂头发呀，那个还行，
在浅表的那烂头发给它通一通，

0: 刷出来，这个可以。但是面对我们今天讲的这六大类的致盲级的重症，面对的那就像是水泥板子一样死死堵住的干眼通道啊。你普通的草药就是什么呢？浮油撼树，根本就没有那个力气。这就需要一个有雷霆之力的开路先锋。经过无数的中医眼科名老专家的临床的验证，在浩如烟海的中药宝库当中啊，有一味药材被誉为通窍明目第一品，到目前为止呢，它是唯一的被证实能强效快速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材，它就是赛加羚羊角。特别是其中的药力最猛的部位仙灵顶上珠，也就是说赛加羚羊角的顶尖那一厘米的地方。首先我们说为什么赛加羚羊角这么神呢？赛加羚羊它是生活在荒漠草原，生性机警，善于跳跃奔跑，它的角呢更是直冲天际，极具阳气。在中医经典《本草纲目》还有《神农本草经》当中啊，羚羊角呢被列为上品。它的药性用四个字概括：重镇通窍。它是高压水枪，能强力的疏通干眼通道重症眼病的患者，肝经里的堵的不是泥沙，而是淤血和痰火，你普通的药根本就推不动。赛加羚羊角呢，它的性质是寒凉的，善清肝火，它就像一把呀金刚钻，又像一股强大的气流，能够下行肝肾，上行头目，把盘踞在干眼通道里边陈年的那些个老淤堵强行的给它冲开。通道一通，肝血就能重新的灌溉于我们的眼睛，眼睛就有了生机。而且它还是血管的清道夫，能凉血止血。为什么眼底反复的出血呀？因为血管里有火毒，血管被淬了。赛加羚羊角最厉害的本事就是凉肝解毒，它能迅速的降低血液里的火气，让破裂的血管愈合，吸收眼底的淤血，防止啊再次的出血。对于眼中风、糖网病出血，这是救命的。而赛加羚羊角的精华主要呢是凝聚在角尖那一厘米的地方，这一节常年的接触阳光雨露，蕴含的天地精华最足，俗称羚羊尖或者是顶上珠。它的药效呢是角中段的数倍，更是角根部的数十倍。只有用这种顶级的药材，才有能力和资格去挑战绝对期的青光眼、晚期的视神经萎缩这种眼部绝症。当然单单一味羚羊角啊，虽然说勇猛，但是毕竟啊独木难支。中医治病讲究君臣佐使，为了把这个宝贵的羚羊角药它的效果发挥到极致，为了能全面解决不通不补不固三大难题，有一张传承千年的经典古方，结合了蒙医学对眼科顽症的独特的理解，最终呢演化成了今天的明目二十味丸。它为什么能被称之为是重症眼病的克星呢？我们首先来看它的配伍思路啊。第一步，仙灵顶上珠加方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可以呢强效的通堵平肝息风。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核武器，先把堵塞的干眼通道炸开，先把上窜的火毒呢给它压下去。当我们患者服用之后，您直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眼睛不胀痛了，脑袋也不疼了，眼前浑浊的雾气呀、好像散开了一点，这就是起效的关键的第一步。第二步呢，陈药、珍珠、决明子，这是辅助的军队，目标呢就是清肝明目、退役消胀。通道打开之后啊， 要清理战场，眼底的出血点儿要吸收，黄斑的水肿呢要消退，角膜的溃疡也要修复。那这些药材呢，辅助羚羊角把眼睛里的垃圾、淤血、渗出液、变性组织一一的清除。第三步呢，佐药，人参、枸杞子、菟丝子、蒺藜等等的，这是属于后勤部队呀。他们的目标呢是滋补肝肾，填补精血。我们重症眼病患者呀，通了之后你必须得补啊，因为之所以会堵，根本的原因还是肝血虚、肾精亏。那么这一组药材呢，负责把肝脏里的水库给它蓄满了水，让优质的血液源源不断的去产生，肝血足了，眼睛才能得到长期的滋养，视神经啊才能慢慢的恢复功能。到了第四步，豉药，就是像人工牛黄啊、红花啊等等的，这叫协调部队。目标是干嘛的呢？活血化瘀，再药上行。所以大家听一听啊，这个方子设计的非常的精妙，它不像西药那样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治的是肝，通的是肝眼通道，养的是精血。所以说对于那些个打了几十针的雷珠单抗都控制不住的湿性的黄斑变性，对于那些个做完了手术又复发的糖网病，对于那些个被称之为不死癌症的葡萄膜炎，仙灵顶上珠加明目二十五味丸，这种通补兼施的思路才是唯一的出路。在这儿啊，我再给大家呢分享几个我接触到的真实的反馈啊。首先第一个呢是来自于河北的张大哥，他68岁了，他得的眼病是湿性的黄斑变性。张大哥退休之后本来呀生活的非常的惬意，但是三年前呢他的右眼被诊断为湿性的黄斑变性。他描述那种感觉就是眼前有个大黑球，看老伴的脸鼻子没了，嘴巴歪了，打了几针呢，那个10000多一针的药啊，打完了能好一点，过俩月呀又出血。后来呢他开始服用啊仙灵顶上珠加明目二十味丸，一个疗程之后他就非常激动的打电话说，哎呀，那个黑球好像变淡了，变成灰影了。四个疗程之后呢，他能够看清对面楼栋上那个号码了，几号楼几号楼。他说呀，虽然视力呢只有 0.3， 但比原来伸手不见五指那个情况强了10000倍了。那第二个案例呢是来自于山东的李大姐，她得的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增殖期。李大姐得糖尿病15年了，眼睛呢做过2次的激光，还有1次的玻切手术。后来呀，玻璃体呢再次的积血，医生说没办法了。李大姐几乎是哭着找到我，她用了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二十味丸，仅仅1个月，眼前漂浮的黑色的血丝啊开始减少了。2个疗程呢，视力从手动提升到了可以数手指头。他老伴儿啊在电话那头哭了，说只要不瞎，砸锅卖铁都行啊。那听到这里，很多朋友是不是也在问，金老师啊，那这个药它适合我吗？我在这里啊跟大家伙强调，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二十味丸并不是什么样的重症眼病都能治，它们不能让您已经坏死的视神经像头发一样长出来，那是骗人的。但是呢它针对以下情况是目前呢非常有效的手段。首先第一，就是各类眼底的出血，像糖网还有静脉的阻塞，长期不吸收视力无法恢复的问题。第二呢，就是湿性的黄斑变性，打针效果越来越差，或者是反复的发作。第三呢，葡萄膜炎、角膜炎反复发作，激素依赖，身体呀越来越差。第四呢，就是视神经萎缩、青光眼晚期、视野缺损，医生啊给咱们判了死刑。但是我们这里呢仍然想保住残存的视力的， 第五，高度近视引起的黄斑病变、飞蚊症都是属于重症的。在这里呢，必须要郑重地提醒大家，普通近视、轻度的干眼、初期的老年性的白内障，就是未成熟期的白内障，不属于这个组合的主治的范围。扎鸡不用牛刀，而且呢，普通的眼病往往不需要这么强力的通破药物，只需要猛医食疗方就可以了。那这个时候也有很多朋友会问，说这对组合我们得服用多久才能见效呢？重症眼病啊，可以这么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通常以一个疗程为一个观察周期。第一个疗程呢，您会感觉到眼睛舒适，干涩流泪减少了，眼前的飞蚊呢也减少了。第二个疗程视力开始有波动了，时好时坏，这是在拔障。第三个疗程呢，视力基本稳定提升了。第四个疗程，疾病基本被摆脱掉了。如果您的眼睛呢现在正处在反复出血、视力模糊，甚至医生啊都已经看完之后摇头的阶段，您千万不要放弃呀、啊、因为在现代医学的死胡同旁边，老祖宗早就给我们开了一扇活窗。不要让不可逆这三个字儿成为您余生黑暗的判决书，哪怕只剩下光感，哪怕只有眼前手动，只要还有一丝光，您的视神经就没有都坏死，就还有抢救的价值。当然希望今天的节目的一个专业的讲解呀，能为大家在黑暗的世界里留下一盏灯，哪怕只有一个人因为听了我们的节目保住了视力，那我们的付出啊就是值得的。如果呀、啊、您身边有正在受眼病煎熬的亲友，请您呢把咱们的节目啊分享给他们，告诉他们几点钟尹老师啊在广播当中给大家讲知识，让他们呢也听一听尹老师的节目，或许啊就能够挽救他们的视力啊。我们所谓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救眼一双功德无量啊。好了，时间的关系，咱们前半时段的健康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还是老规矩，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耀志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就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耀志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3: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2: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是尹老师吗？
0: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呢。
5: 尹老师您好，我是亲友介绍的，说您有专治眼病的好办法，可以不开刀也不手术的，是真的吗？
0: 对，治疗眼病啊，我认为能不手术就不要手术，只要我们呢保守治疗，它是有效果的，一定选择呢保守治疗。但如果说遇到了急症眼病，像视网膜脱离呀、大量的玻璃体积血呀，一定要去医院呢赶紧做手术，不要耽误了。不管是医院还是我个人，其实我们都是为了患者，咱们能把病啊及时的治好。
5: 嗯，是尹老师啊，您真是一个负责任的好老师。我听节目呢也就几天的时间啊，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想把我父亲的病的情况跟您说一说，真的挺着急的，必须啊跟您打电话这个才行的。
0: 啊，可以。老父亲多大年龄了？
5: 我父亲今年他84了，得那个糖尿病20多年了，现在那个胰岛素啊是每天要达42个单位，糖尿病啊、肾病啊，还有这个下肢都是坏疽了了，脾脏啊也是破口，那是越烂越大了。本来嘛就够遭罪的了的，糖尿病并发了眼病啊，简直是雪上加霜啊。
0: 嗯，糖尿病患者呀，血液当中的糖毒多，就容易导致呢干眼通道的堵塞。再加上糖毒啊会侵蚀眼底的血管，眼底血管呢是我们周身呢最细的血管，有的是细如发丝，有的呢仅仅是通过一个血红蛋白，所以它经不起啊糖毒的侵扰，血管呢容易退化，容易眼底出血。另外呢，供给眼部的血液当中本身有糖毒，糖毒进入到眼内，它就会使得我们眼组织脱水。你看糖尿病人容易发生什么呀？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出现白内障，甚至出现虹膜炎、角膜炎。所以糖尿病人最容易产生眼病，发展速度快，致盲率呢特别高。
5: 对呀，他都是那个眼底出血3次了，开始还能打那个激光啊，后来不行了，这个眼底出血吸收不了了，眼前啊都是那种黑色的絮状物，大大小小的。最近这两个月他总说这个眼前就跟冬天那个小大雪感觉哈，就是感觉这个眼前都是那种雪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尹老师啊？
0: 这个情况就液化了呀，因为老人家玻璃体内有积血，玻璃体呢就像一个果冻一样，那个球体积血进入之后，它会使得积血破坏掉玻璃体的 细胞组织，就如同我们有一个冰球，冰球里面你放进水里边去了，这个水呢会把那个冰给化了，逐步里边的那个冰呢它就变成水了，这就叫液化。一旦液化之后，玻璃体它会怎么样呢？它体积变小了，体积变小了，你视网膜就支撑不住了，它不就会出现网托吗？
5: 林老师啊，你看我父亲这两天呢，他眼压也非常的高，左眼呢36，右眼都38了，这个眼睑总感觉在出血，医院呢激光呢也不给打，说这是没法再打了，说眼底的视网膜呢脱落，大夫说是怕这黄斑区移动，再有你那个针裂孔啊，那就更麻烦了呀。
0: 嗯，是，因为您老父亲呢已经是84岁了。遭的这个罪呀，嗨，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高眼压本身的眼睛胀痛，再加上他的这个眼病这么复杂，抓紧时间治啊，不能再耽误了，不能让老人受这个罪呀。
5: 这不一直就是用着医院开的药啊，有那个口服的，还有那个眼药水，但是这个眼压哈，它不降，他都帮着试了嘛啊，这疼的是，他都用那个土啊去撞墙，还有啊，他这个视力也不行。脚呢也烂了，眼睛呢是那彻底的都看不清楚了呀。医院大夫说他这个眼睑真的很糟糕了，这想恢复太难了。你看这不是我一直都带父亲去看病嘛哈，碰见一个病友介绍您的，他去医院复查去的，说您这个人呐特别好，轻病呢就开个食疗方啊，重病呢才给用仙灵顶上珠或柠檬20味丸。他就用了您的方法呀，这白内障也没有手术，现在呀就等着复查，没事的话就可以停药了，说您的药啊这个效果特别好。
0: 对，因为您父亲的情况呢，现在用其他的食疗方式不管用的，眼病太重了，必须用仙灵顶上珠和猛药镇眼气方明目20味丸。用上之后呢，首先把老父亲的干眼通道打通了，这个时候会出现排毒，就是它的分泌物比较多，排毒之后呢它看东西啊会清楚一些。那么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呢，咱们的明目20味丸当中有25味名贵的中药材，除了赛迦羚羊角啊，还有牛黄和南海的白蝶贝珍珠、人参等等的名贵的中药材，共同呢能合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啊，进入到我们的眼内，给这些黄斑区受损的组织、玻璃体受损的组织啊进行补充。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些组织就自行的修复了，老父亲的眼睛啊就有救了。都84岁了，看电视、看手机的用不着，正常的能生活自理、能自己照顾自己呀、就可以了。
5: 是是是呀，我们要求也不高，把他的眼压先降下来，不疼呢，不遭罪呢，我们就非常满足。
0: 是，眼压下来其实也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啊。老父亲是需要视力的，做儿女的可能认为我们孝顺能照顾好，但是他心里能接受自己没有视力吗？他接受不了，所以说我们呢可以恢复老人家一定视力的。
5: 行，林老师，我父亲就是能用的是不是？
0: 完全可以呀、现在就是怕你们订不到药、全国各地的药现在都不好买，先拨打场外电话，找场外的老师呢开通一下绿色通道，早一点打呀，打得晚的话呢，当地的这个名额它就没有了。
5: 那行，谢谢您了、林老师、那我就马上到场外打电话、再见了啊，谢谢您林老师，
0: 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您好，是严老师吗？
0: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呢啊，久等了。
6: 尹老师您好，用你给我开的降眼压的治疗方呀，我见到效果了、这几天那个眼压呀、就是平稳了，可是我现在就想用上那个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
0: 那您不是单纯的高眼压症是不是？

0: 还有青光眼吗？
1: 我是开角型青光眼。
0: 哦，开角型的，行，那先具体的把您的情况说一说啊，别着急。
1: 我吧，就是去年查出来开角型青光眼，已经在那个医院吧做过手术了。手术前那个眼压呀都快50了，手术后眼压就降下来了。当时一个是20，一个是21。可是就回家以后就发现那个眼压也不稳定，有时候晚上发胀发硬，只要一看见那个灯的颜色一圈一圈的吧，那个眼睛就疼，我就知道眼压肯定高了。
0: 对，您看灯一圈一圈的，那是出现红视了。人为什么眼压高出现红视啊？当眼压高起来之后呢，高眼压会使我们的眼球内部啊膨胀，压力大，一膨胀之后呢，它会使得我们的晶状体和角膜啊发生变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吸收了光线之后啊，就会产生红视的现象。
1: 就是我那视力下降的也特别快，每次去医院治，大夫都说能控制住就行。我说能不能治好呀？大夫也不说，就是给我开的那口服液还有那眼药水，说回去控制下，别让那个视力下降太快，就非常好吧。
0: 西医治疗眼病的弊端就在这儿。如果说眼病不重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的。眼病重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做手术，或者是用激素药、滴眼药。但是最终受罪的还是咱们眼病患者。另外，你这个眼压这么不稳定，长期的去侵扰视神经，你的视力就会下降，甚至会出现的视神经的萎缩。那您看东西视野变小了吗？
1: 是呀，后来就听那个病友介绍嘛，就是说您治眼睛治得特别好，我就打那个场外电话就咨询去了。场外老师说我能用那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可是当时就没有药，就是想用你也用不上。当时就是寄了您一个食疗方，枸杞15粒，还有菊花3朵，还有那个女贞子10克，然后泡水就代茶饮着。
0: 这个食疗方可以帮助您呢养肝血、清虚热，帮您稳定眼压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1: 是，我现在吧就是喝了有一个多月了，眼压就降下来了，现在也不疼了，也不胀了。我就说这比医院那个眼药水还管用呢。
0: 那当然了，你这个方子当中的女贞子它本身就有利水的作用。为什么你做完手术之后眼压不稳定啊？因为手术只是给你开通了眼道。但是开角型青光眼呢，是由于你的睫状体异常分泌防水导致的，所以这个时候用这个方子呢，能把眼内多余的防水啊，通过利尿的作用排出来。但是这个不是治根的方法，这是恩师留给我的蒙医治眼秘籍的食疗方。如果用不上蒙药治眼奇方啊，明目25味丸呢，咱们可以用这个食疗方先顶一顶，至少不会让你的眼压长期的去侵扰视神经，让视神经萎缩越来越严重，不会发展到那样的一个局面。它的作用其实就是稳定眼压的。
1: 就是一直到现在吧，我还在那个用着眼药水呢，就再也没有用了。可是那尹老师，我这个眼压是降下来了，就是这个视力控制不住，就是视力现在还在下降。
0: 视力现在是多少啊？
1: 现在就一个是0.15，一个是0.1，并且就是眼前两边那个黑影现在也越来越大。
0: 那真是比较严重了啊。视神经呢会导致您的视野变小，根本原因呢它还是干眼通道不通，它会导致呢你眼内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自身不能合成。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必须打开干眼通道，给眼内及时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才是治疗眼病的根本的一个方法。
1: 当时常文老师就告诉我说，我这个视野这个问题吧，必须得用你那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眼睛顶上珠才可以。我吧就一直等，每天我都打电话问，就一直都说没有。
0: 因为方中的羚羊角啊太珍贵太稀缺了，仙灵顶上珠那就更少啊。另外像方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也非常的少，所以猛药治眼奇方啊明目25味丸的生产量啊就特别特别的少，好多地区的药啊不好买。您咨询的时候报名了吗？
1: 报名了。
0: 你再打一个电话，因为登记的人多，像你这样急需用药的人呢太多了。如果当地呢正好能够供小批的话呢，您第一时间就能赶上了。 另外呀，你跟场外的老师说一下您的情况，让他们呀帮你申请一下补贴。

0: 名额呢虽然少，但是你打得及时，场外老师手里如果有名额的话，他会给你的。尽量的咱们少花点钱，赶紧把病治好了。
1: 那太好了，那我马上就去打那个场外电话去。
0: 嗯、
1: 谢谢你，尹老师啊。
0: 不客气，好，希望能够帮助到您。我们就说到这儿了，
1: 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4: 哎于老师啊、
0: 嗯、
4: 就是我上一次啊就买到一个疗程的铃木25味丸，然后当时工作人员啊、
0: 嗯、
4: 他跟我说哎呦太多的药让我来先用着、
0: 嗯、
4: 我现在呢用了5天时间、
0: 嗯、
4: 我呢主要的问题就是有角膜炎还有角膜溃疡、
0: 嗯、
4: 从昨天开始他就排毒了，眼屎啊、
0: 嗯、
4: 特别的多，就是那种很粘稠的那种。
0: 啊那好啊，排毒说明病在好转吗？
4: 对，你看这两天这个眼睛嘛、虽然说就是在排毒啊，流点东西也多，但是眼睛从来没有啊、感觉这么轻松过。以前啊、就是眼睛疼，不愿意睁眼睛，现在呢我愿意睁眼睛了，眼睛也舒服了。早上起来吧、也就是它没有之前那么严重了，现在晚上呢也能够睡着觉了，并且还睡得特别的香。
0: 这是好事儿啊。为什么说以前睡眠不好、因为你的角膜已经有溃疡了。角膜呢是咱们黑眼仁上覆盖的那一层膜，它是透明的，但上面呢有丰富的这个神经细胞，一旦形成溃疡，这溃疡不断的刺激细胞，那你说疼不疼啊？这我们口腔里边有个溃疡还疼得不行呢，更何况那眼睛上呢，眼睛这么疼能睡好觉吗？您现在不一样了，通过排毒之后啊，溃疡首先不侵扰这些神经了，这个时候您就会感觉轻松一些，舒服点，睡眠质量呢也提升上来了，而且您睡得越好啊，这个眼病啊它恢复得越快。现在就是我们等于已经走上一个良性循环的道路，这好事儿啊。
4: 嗯，对对对，是的。你现在说实话，这个药啊它见效可真快。我今天吧也是实话实说，我就是打电话就是想过来再订购疗程的，因为我知道啊现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啊铃木25味丸啊还是没有药，我呢也是想用上这个仙灵顶上珠。我知道组合在一起吧、它的效果它就会更好了。
0: 对，我刚才听到说您只买了一个疗程的，这个药肯定不够啊，如果说能同时用上仙灵顶上珠啊、效果会更好。啊，你这个角膜溃疡有多少年了？
4: 我这个角膜溃疡啊有3-4年时间了。
0: 3-4年的时间了，那得用够4个疗程、现在全国呀都没有药，你先拨打场外电话呀报名预定，等药到了呢直接订购疗程。现在全国各地这个药啊、都非常的紧缺
4: 哦，所以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确切的到药的消息。
0: 现在全国各地城市地区太多了，哪个地区有哪个地区没有，我真的不能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希望您能理解啊。但是您只要是通过拨通场外电话呀、咱自己咨询一下吧，这样更加的保准儿，也更加的这个精确这个信息。如果说有的话呢，咱们就先预定报上名嘛。
4: 好的好的，那我就先去打电话报名预定吧。
0: 对，只能是拨打场外电话。好了，先说到这儿啊，祝您报名成功，我们再见。
4: 好的好的，再见，那我现在赶紧去报名呢。
3: 蒙药治眼奇方铃木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 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李老师啊，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我是听老同事介绍的才知道这个治眼病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那个老同事现在人家治的效果挺好的，我就也羡慕呀。我这几天一直听着咱们节目，也打那个场外电话了，场外老师就给我说啥呢，说是暂时买不上药，让我等着。你知道我这心里不着急吗？我就不知道等到啥时候啊。我听你们这药里边的成分又是羚羊角又是麝香、牛黄、珍珠啥的，反正都挺名贵的，你说原材料都挺稀缺。我这要是买不上药啊，我这眼睛真是不能耽误呀。林老师，你看看我这情况该咋办呢？你给我想想法子。
0: 别着急，既然电话都打进来了，跟尹老师通上话了，这心里边就不能那么心焦了啊。这眼病啊，包括咱上了岁数啊，就怕心里边着急，心里边焦虑，这样的话呀，你什么病它都容易加重。不要着急，我先听听您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跟尹老师详细的说一说。
5: 我那个白内障手术做了才4个来月，结果他眼底动脉硬化了，也不知道为啥我的眼压现在也高。
0: 这个手术它也是一种伤害性的治疗，手术的伤口如果说愈合不好啊，必定呢会产生炎性的分泌物，如果说呢它进入到防水当中堵了眼道的话，那眼压就会更高。您当时已经高到多少了？
5: 最早的时候眼睛都到50多了、大夫就跟我说，说赶紧做手术，你如果不做、你这眼睛很快就失明了，都看不着了。
0: 啊，那人家医院大夫说的是对的呀。如果说眼压你都高到50多了，一定得到医院快速的把眼压降下来，的的确确很容易快速失明的。
5: 对呀，当时也是没办法嘛，就做手术了。做了之后啊，到现在左眼也没下来多少，左眼是27，右眼28，就是降到这个程度啊，怎么也下不来了。还有我现在这个视力，看东西视力每天都在下降，我这样下去尹老师我真害怕失明呀。现在就有那个影动感，眼球子硬得像钢珠似的，眼眶子也疼、头也疼。
0: 主要是因为呀眼压太高了，因为我们眼球后是有这个神经的，您的眼压太高压迫神经的话呢，就会有这种严重的疼痛的感觉。我知道您现在是一个身心备受折磨这样的一个阶段啊，一个是病情的痛苦，另外一个就是您现在特别的害怕失明，看不着东西了。
5: 尹老师跟你说实话哈，我这害怕的夜里都睡不着觉，心里就是可恐惧可害怕了。
0: 明白。
5: 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我又焦虑，我哪等得起啊，真的等不起，你想想法子让我先用上行不行？
0: 好。您这个情况是属于呢特别危急的，如果这个时候不及时打通干眼通道的话呀，您这个眼压居高不下呀，最终就会形成的视神经萎缩，很可能就会一夜失明，一定要赶紧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既然电话已经打进来了，因为咱们节目时间呢也已经到了，稍后呢您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你就跟场外老师这么说，你说我呀给尹老师打电话了，尹老师呢已经给我进行诊断过了，让你们尽量给我想办法给我争取药，也让我呢用上仙灵顶上珠给我开通一个绿色通道，尽可能的我给您这边申请什么呢，帮扶政策，第一咱们快速的把药用上，第二呢我给你多省点钱。 你这样你就没有压力了。
5: 哎呦，严老师，你想的太周到了。我听你的，我这就给场外老师打电话。
0: 对，你好好跟他们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有尹老师在，就能保住你的眼睛，我也能保证你后半辈子的一个好的心情。
5: 哎呦，尹老师这么一说，我心里踏实多了。我听你的，那谢谢。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有幸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普及有关中医的健康知识和内容。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这次黄氏膏方疗效体验活动能够得到北京同仁堂给大家提供的药用级别的三七粉，消息一播出，哎呀，我们的这个电话呀炸锅了。大家一听说这次疗效体验活动不仅黄氏膏方有大力度的优惠，同时还有同仁堂药用级的三七超微粉，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真的他们都盯准了我们的电话。
3: 对，大家的热情啊我非常的理解。活动具体政策呢正在筹备当中，后天呢就应该能够出炉了。到那个时候呢大家也就可以报名了。我知道能够等这样一次机会不容易，况且这一次我们是跟北京同仁堂一起来给大家呢带来这种疗效体验的活动。体验呢当然就是花很少的钱让你来感受这种疗效的，体验就是花很少的钱呢让你来治疗疾病的。总之啊，这次活动跟以往相比呢可以说是既省钱又治病，我提前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能有一个提前的充分的准备。我们做这次活动的目的呢就是要帮助更多的患者，大家呢这几天关注节目就可以了，有不明白的地方想咨询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也可以打电话。其余的时间呢也可以打场外的400电话咨询我的学生。报名的话呢得等到后天了啊，你们着急我也理解，这种活动呢确实是非常难得的。
2: 对，杨老大家急啊也是因为黄氏膏方的活动太少了。而且昨天呢我和我妈妈聊天哈，她还说，她说身边有不少老伙伴一直就等着黄氏膏方能有活动多买点。能够这么受大家欢迎，我觉得还是因为黄氏膏方它在疾病治疗上有不一样的疗效，所以说大家平时哪怕是没有活动哈，也是排着队的来申请。
3: 确实大家这么多年治病的过程当中啊肯定都没少用药，有几个那么幸运第一次就用黄氏膏方的，很多人呢都是不断的买药，最后呢绕了好几圈呢才开始用黄氏膏方的，不少的患者呢弯路没少走，钱也没少花。好不好其实自己的心里最清楚了。
2: 对，
3: 那黄氏膏方能够得到大家这么高的评价，首先呢就是它的疗效呢是过硬的。为什么有不一样的疗效呢？第一个，从它的组方上来看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黄氏膏方是典型的能治大病的大药方子。因为《黄帝内经》当中就讲到了，说治大病者需用大方，说治有缓急方有大小，治大病者需用大方，说治大病你就得用大药方的。这个道理呢不复杂，所以说呢真正的你这老师讲课讲得再好天花乱坠的，最后拿到手里面一看呢，

0: 一味药、两味药组成这种小偏方，三味药、五味药、十味药、八味药组成这种小药方呢，能治了多大的病症啊？
1: 对呀。
0: 哎，所以说呢，真正的大药方子才能治了大病的。你老师说的再好，靠嘴能够把那个病说好了。

0: 叫添之一味则有余，减之一味呢则不足。
1: 嗯，
0: 就是这个药方呢，我们专门的做过实验的。
1: 嗯，
0: 黄氏膏方这个药方呢，成方以后的话呢，你一味药都给它加不进去了，你给它往进加一味药，这个药性就变了。
1: 嗯嗯。
0: 一味药都拿不出来，你拿出来一味药给他少一味药的话呢，他药力就没有了。
1: 嗯，
0: 你想一想，一个人如果说是能把这个药方呢搭配到天衣无缝、珠联璧合，往进一味药都加不进去，一味药都减不出来，这得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有这种功力呀？
1: 对呀，多精妙的这种配比呀！
0: 哎，你民间的医生呢是很难达到这种功力的，你没有这个功力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方子里面真材实料有东西，组方又非常的好。那你琢磨琢磨，首先呢确立了它治病方面呢，这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哎，它为什么能把一些民间药方呢很难治的一些大病、老病、重病用完它以后就有更好的效果呢？跟它这个组方是密切相关的，不是说我能耐多大，
1: 嗯、
0: 我靠嘴皮子说呢，无论如何是给你说不好那个病的，最终落实到那个效果上，
1: 嗯、
0: 还得靠着药方子里面那些药材。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入药，你再好的药方子，如果药材不行。那么你药方子的效力就显现不出来。
1: 对，我记得有一句广告词特别好，叫药材好，药材好。
0: 对，
1: 第一个药材是就这个材料的材，第二个是才能的才。
0: 对，
1: 嗯，
0: 那药材如果入药的药材好，最后呢药的效果才会好。
1: 嗯
0: 啊，那像什么同样是一万个人啊，20岁的小伙子组成的一万人的军队上前线打仗，跟老弱病残80岁的老同志组一万人上前线打仗，哪个战斗力更强？这个不言而喻的事情嘛。
1: 对、嗯，
0: 方子好，药材好，还有就是什么炮制好。
1: 嗯，
0: 炮制到今天为止，黄氏膏方还是古法来炮制的。市场上所有的中药呢，基本上都搞什么现代化了，现在机器化、流水线生产、
1: 嗯。
0: 我们姑且不说呢，不能说人家那就不好，
1: 嗯，
0: 但是可能有一定的弊端。
1: 嗯。
0: 你琢磨琢磨中药这种东西，老提取这个弄那个，你中药搞西药那一套啊、中药现代化没有问题，但是呢中药如果完全西化呢，这个可能是有问题的。
1: 嗯，
0: 所以说中药就是中药，中药很多东西必须要按老祖宗留下来这些东西来弄，中药有中药的体系，西药有西药的体系。因此我经常讲，我说炮制是中药的魂，可是呢、
1: 嗯、
0: 现在很多中药没有炮制了，我说很多中药丢了魂了。
1: 是，
0: 你琢磨琢磨、你现在喝汤药你都不回家自己熬了，你那熬药机上设定好程序以后呢，一锅给你煮出来了。
1: 嗯，
0: 那个东西跟你自己家里那这个煎药锅煎出来的药能一样啊？它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啊。因此黄氏膏方光是炮制工艺呢，它怎么炮制的？需3蒸9炼秘制成膏，地氧百千以后才能给患者用药。这些不详细讲了啊，有些老听众呢听到耳朵上磨出茧子来了。但是呢，我们需要跟一些简单的说一说，让一些新听众呢了解一下。
1: 嗯，
0: 那最后就是它体现在治病方式上，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
1: 同
0: 养。
1: 嗯，
0: 说一个脏腑上有了病了，用黄氏膏方不是单治你这个脏腑，最少要治三个脏腑，或者说五脏同养。啊，除了治你本身，还有治你妈妈，还有治你儿子，这么来治疗，或者说五脏同养。因此那很多人为什么说用黄氏膏方治比那专病专治的要好使啊？风湿骨病的患者吃了它以后呢，比专治风湿骨病的要强，结果呢连带的肠胃好了，血压也下来了，也能睡着觉了，也能吃饭了。为什么？这就是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好处。
1: 嗯，
0: 同时呢又能够治到气血，治到精这个能量层级，这是民间药方呢很难做到的。
1: 对，
0: 哎，正是有了这些跟普通药物不一样的地方，才有了黄氏膏方它不一样的疗效，也才会有了那么多的患者死心塌地的跟着我们。
1: 嗯，
0: 啊，因为亲身用完以后，确实身体上有变化，血压不知不觉下来了，血糖慢慢的平稳了，人有精气神了，尿蛋白的加号呢逐渐的越来越少了，半身不遂的，手能回弯了，脚能立得住了。风湿骨病的患者呢，关节呢红肿逐渐开始往下消散了。啊，因此我经常跟大家讲啊，我说用完黄氏膏方，它的疗效有三道嘛。一是自己能够呢感受到，第二是家人能够看得到，第三是医院的检测指标呢能够检测到了。
1: 检测到哈，嗯。
0: 那这是黄氏膏方这种代表经典中医文化的药方呢，它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呢炮制工艺的特点也决定了它不能大批量的生产。
1: 嗯。

0: 哎，所以说每次活动我们都非常的慎重，甚至呢提前很久就要开始准备，期间呢也要给患者呢带来实惠，让大家呢好好治疗疾病的同时呢切实减轻你的家庭的负担。
1: 嗯，
0: 那这样呢我觉得活动才做得有意义。包括每天我跟大家沟通过程当中，有些家庭条件确实不好，很困难的。
1: 嗯，
0: 那有了病我们不能等着呀。
1: 嗯，
0: 不能就用小药片扛着呀，那更应该用点好药呢从源头上治一治啊。不能因为药好结果呢用不起，耽误了患者。
1: 对，
0: 我们得为国家为社会考虑，帮助每一位患者，不管有钱没钱都应该能够呢有了病就能够治得起病了。
1: 对，
0: 那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也是大家呢共同期待的。
1: 对，杨老，其实您一直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思考，并且呢一直在用行动去做，我相信这一点大家都能够深深的体会得到。那我们这次活动哈，之所以得到那么多朋友的关注，我觉得除了黄氏膏方疗效确切之外，还有就是跟您昨天提到哈，和北京同仁堂合作，并且给我们的患者带来药用级别的三七粉有很大的关系。
0: 对，因为我们是考虑到疾病治疗的问题呀，怎么能让大家呢好得更快啊，治疗以后呢更稳定，是我们一直呢研究的方向。这次给大家呢带来这个药用级的三七粉呢，跟黄氏膏方配合，就是看中了它对血液净化的作用。
1: 嗯，
0: 迅速能够清除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的质量，来让全身的血液呢给它净化一遍，干干净净的。再用黄氏膏方呢，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各个脏腑功能呢得以提高。80岁的老同志呢有60岁左右的五脏，再有呢50岁左右、40岁左右的血液，那这个时候呢得了病是不是就好康复了，你没得病呢是不是就预防他得病了。
1: 对，
0: 哎，真正的叫如虎添翼，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真的是太期待了。那杨老，在我印象当中，说到这个三七粉哈，现在喝的人真的是不少，一般的这个药房啊都可以买得到，而且一般是什么呢，在哪儿买然后在哪儿打粉，也不觉得太稀奇。
0: 哎，现在喝三七粉的人是非常的多，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喝三七粉是干什么用的。
1: 三七粉不都说是补血的吗？
0: 哎，有补血的作用，但是呀，我再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吃过真正的好三七吗？
1: 这一点我相信可能会把好多朋友都问住了，说都成粉了，谁还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啊。杨老，我觉得您应该把这块内容给大家好好讲一讲。
0: 哎，好。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呢就是这样才吃的亏，因为你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他那个300块钱也能买一斤三七，你呢800块钱也买的一斤三七，有的时候呢就是大概去靠这个价格来衡量一下，哎，说我这800的应该就比你那300的强。
1: 嗯，
0: 别的你懂吗？你不懂。
1: 我懂。对
0: 啊，也许卖800那个跟300那个是一样的，他就是价格虚高卖给你了，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嗯，
0: 这个东西谁来评判？这个东西由国家来评判。
1: 嗯，
0: 国家相关部门的有标准的。但是你买点三七打成粉了，就是买那种散装的那种三七粉，谁来的标准呢？就做一个塑料袋给你装进去了，你有钱的你买贵一点的，你没钱的买贱便宜一点的，那这个标准谁来出？没人来出。
1: 嗯，
0: 那个标准就是钱嘛，啊，就是你贵的，所谓就是标准高一点的，啊，便宜的就是标准低一点的，因此这个东西没法说不清楚。
1: 嗯，
0: 那，其实呢，真正的药用级的三七呢，不管以什么形式出品呢，都是要有正规批号的。
1: 嗯，
0: 大家要知道这一点。这些年呢，各种媒体把三七粉炒得天花乱坠，导致现在市面上很难买到真正的好的三七粉。
1: 哦。
0: 那我之前讲过，我说真正的好的三七可能你都没有用过，这么好的一味药材，人称金不换呢，当年拿金子都不换的药材，现在呢都快呢臭大街了。
1: 是
0: 啊，恨不得普通超市里面杂货铺里面都卖三七粉。
1: 对，超市里甚至都卖
0: 啊，价格从几十几百几千的都有，你说哪个真正的好，哪个一般，
1: 真
0: 分不出来，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是拿钱来行的。
1: 对，
0: 大哥说那贵的就好一些，那便宜的就可能差一些，但是这里面大概呢是可以是这样的，还确定，但是呢还有一些价格虚高的。
1: 嗯，
0: 他也是以次充好，他本身是次的，他跟卖一个好的价格，说这我这800块钱一斤， 1000块钱一斤，你就认为是好的，其实你也分不清楚。
1: 嗯。
0: 有的地方用电饭锅那么大的打粉机打出来的粉呢，也敢说它的这个粉呢上千目了，你说气不气人呢？
1: 嗯。
0: 那你说胡说八道吗？老百姓又不懂的这个，所以这现在呢还有很多人他不知道，也不会鉴别呢真假三七，拿到手的是药用三七还是食用的三七呢？很多人是蒙在鼓里的。
1: 可不是嘛，杨老，都知道三七好，可是真正的好三七，我们真的可能好多朋友一直都没用过。
0: 嗯，对，咱们首先呢用三七，你得知道三七呢它是干什么的。
1: 嗯，
0: 你不管是天天吃也好，喝也好。不知道干什么的，瞎跟风，别人和吃这个东西你也吃，吃好了好说，吃不好的话呢吃出病来都有可能。
1: 嗯，
0: 那么稍微懂点中医的人呢都知道，说人参补气第一，三七补血第一。
1: 嗯，
0: 也就是说呢三七是干什么的？三七是补血的。
1: 嗯，
0: 那么真正其实药用剂的三七呢，可以针对一切血液疾病呢有治疗的作用啊，也是现在呢治疗一切血液疾病的必不可少的。
1: 嗯，
0: 但是大家记住一定要用药用剂的三七。
1: 嗯，
0: 那有的朋友会问了，说食用和药用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大家记住了，一般的三七呢也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相对药用剂的三七来讲，它那个效果呢就差的多了去了。
1: 嗯，
0: 就这一点，这个药用剂跟这个食用剂的就在治病当中啊，它就啊那就天差地别了。
1: 嗯，
0: 你就跟那黄氏膏方呢调理五脏补益气血精一样，一般的药物呢补益气血的药物啊，能够补到气和血这个能量层级，但是你永远补不了精这个能量层级。就像那个盖楼房已经是就差封顶了，但是封不了顶那叫烂尾楼，封了顶了你就是一个好的楼房。
1: 嗯，
0: 那所以说药用剂的三七跟食用剂的三七就这样，食用剂的三七保健，药用剂的三七治病，
1: 治疗
0: 区别就是这么大。
1: 嗯嗯，其实大家对于黄氏膏方和三七哈，多少可能有一些了解，但是听杨老这么一讲，我想我们又重新认识了。那杨老，我们通过什么来判断它是药用级别的呢？
0: 这个用中医学的这个判断，只能说药材成色上有好与不好之分，但是现代医学检测就一目了然了。
1: 嗯，哦，
0: 我们都知道三七功效呢，主要体现在三七皂苷的含量有多少。
1: 嗯，
0: 三七皂苷呢是三七当中最主要的成分，也是三七呢最重要的提取成分。
1: 嗯，
0: 皂苷的含量就决定了三七的好坏层次了。真正药用级的三七，它皂苷的含量必须要达到15%以上。
1: 嗯，
0: 你在市面上买的所有三七粉，不论在药店买的还是那杂货铺里买的三七，它那个三七皂苷的含量没有超过11%的。
1: 嗯。
0: 啊，你像大家呢平常买的三七20个30个头的，那产地也不知道是哪的，它三七皂苷的含量呢基本上都不超过7%的。
1: 是吗？那杨老，这次疗效体验活动给大家带来的北京同仁堂药用级的三七超微粉，它的皂苷含量能够达到16.5%，我们的患者服用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有哪些好处呢？
0: 首先呢，这批三七呢出自北京同仁堂在云南文山的三七种植基地。
1: 嗯，
0: 文山就那么大点地方，适合呢三七的生长，但是各家药企竞争激烈，能够占有一席之地不容易啊。
1: 嗯，
0: 同仁堂作为呢药企的龙头肯定是当仁不让，但跟这个市场需求来说呢，基地的产量还是供不应求，即使是自己的三七的生产基地，每一批三七呢也要经过呢北京同仁堂的严格的筛选。
1: 嗯，
0: 这次呢咱们跟同仁堂合作拿出来这批药用剂的三七呢都是5年生的。
1: 哦，
0: 而且大小呢都是非常均匀的，叫15到20个头的。
1: 很大了。嗯，
0: 那这批呢三七经过检验以后呢，三七皂苷的含量都能够达到16.5%，这就比市场上呢超了将近3倍左右。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平常市场上的买的三七，它那个三七皂苷呢达到7%左右，也就是7%左右。
1: 嗯，
0: 咱们的这次达到16.5%啊，那这叫药用三七。
1: 嗯，
0: 那所以说呢是三七当中的佼佼者。而且呢北京同仁堂的超微气流粉碎机呢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先进最好的，这批三七打出来都是1800目超微粉的，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我们捏点这个这种三七粉，你涂在你的皮肤上轻轻按摩一会儿呢， 你会这种三七粉就找不着了。为什么？从汗毛孔直接就渗进去了。
1: 嗯，
0: 那因此我们在日常服用的时候呢，瞬间让脏腑吸收的这种效果呢，可想而知。其次呢，对于患有疾病的患者来讲，我们有大量的实验都做基础。我说的这几个疾病的治疗实验的对比所用的三七皂苷呢，都是从药用级的三七里面提取出来的。
1: 哦哦，
0: 那其中的三七皂苷呢，对于我们非常常见的三高症的治疗效果特别好。
1: 嗯，
0: 首先对高脂血症的患者进行降脂抗酸的治疗以后呢，有明显抗血小板聚集和降纤溶酶的作用。
1: 嗯，
0: 临床疗效和血脂血流变的改善呢，优于呢其他的药物。所以说呢，三七总皂苷呢，对于高脂血症有明显的预防和治疗的作用。
1: 嗯，
0: 其实呢，对高粘脂血症的患者效果也非常好。我们之前呢做了一个月的对比，把高粘血症的患者分成三组，一组呢用药用的三七粉，一个服用阿司匹林，还有一个是用市面上普通的三七粉。经过四周的治疗对比，结果表明呢，药用三七粉当中的三七总皂苷呢，具有显著的降低血小板表面活性，抑制血小板粘附和聚集，抗血栓形成，改善微循环的作用。
1: 真好，
0: 那是正常三七的三倍左右的效果。
1: 嗯，
0: 而且呢，它的作用呢还优于阿司匹林。
1: 真好。
0: 再有就是对于高血压的作用呢，三七总皂苷治疗高血压，治疗2天以后能明显的降低增高的血压，还能够明显的减慢心率。
1: 嗯，
0: 另外呢，对于这个抗心肌缺血的作用，抗心肌缺血这一块呢，三七总皂苷对心肌缺血的患者用了它以后呢，心电图会明显的有非常明显的改善。
1: 是吗？
0: 能够有力的缩小呢心梗的范围，逆转劳累性心绞痛病人的左心室舒张功能的障碍。
1: 嗯，
0: 哎，甚至呢可以使之呢恢复正常。
1: 嗯，
0: 再一个就是三七总皂苷的抗心律失常，在实验室呢，我们用大白鼠做了一个实验，用15克的药用级的三七，那就是三七皂苷的含量达到16.5%的这种药用级的三七。
1: 嗯。嗯，
0: 提取出三七皂苷呢，跟15克的正常普通的，也就是三七皂苷含量在7%的左右这种三七呢做对比。
1: 嗯 嗯，
0: 对心律失常的作用呢观察，实验以后显示三七总皂苷含量最高的这个可以使大白鼠实验性的室性早搏，就是失早呢明显的减少。
1: 嗯嗯，
0: 心律失常持续的时间呢会明显的缩短。明显降低大白鼠急性心梗以后呢，再灌注时候呢，出现心律失常的发生率。
1: 嗯，
0: 啊，也就是你用这个药用三七粉一段时间以后呢，你心梗了以后就有效的防止呢心律失常和再梗。
1: 嗯，
0: 正常的三七呢也有这些作用，因为它的这个三七总皂苷的含量呢占到7%左右，它要远远低于呢药用三七的这个含量，但是呢效果差距是非常明显的。除了这些功效。三七总皂苷呢还有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抗血栓形成改善微循环的作用，以及呢抗心脑缺血的作用。
1: 嗯，
0: 还能够促进呢造血细胞的生长，并且呢三七总皂苷具有明显的抗肝纤维化的作用，这些都是经过实验的证实的。
1: 太好了。
0: 所以说呢，以上这些疾病呢患者坚持服用三七粉是非常好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以后呢，我们发现了一个三七皂苷对于血液来说呢非常好的作用，就是净血的作用。
1: 净血，
0: 我们提到这些疾病呢，在三七总皂苷的作用下，它明显的发现呢患者的血液呢清澈，血液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1: 嗯，
0: 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得到了很好的清理，更对于血栓斑块的实验，我们把血栓斑块和足量的三七总皂苷结合以后啊，发现一段时间血栓斑块被分解掉了，那这一点让我们备受鼓舞。如果药用级的三七粉能够跟黄石膏方结合，我们利用它的净血的作用，结合黄石膏方养血强五脏的作用呢，一清二养，那对于疾病的治疗呢就更加的彻底和迅速。
1: 太好了，太好了，看来好的药用级的这个三七真的是作用非常强大。而我们这次跟北京同仁堂合作，马上就能够跟我们的患者啊见面了，再配合黄氏膏方，真的是我们老慢病患者康复疾病的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非常实惠的机会。大家现在需要做的就是 密切关注节目。那时间的关系，杨老

0: 今天不能多聊了，直播间电话现在已经是全满的状态了。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活动咨询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1: 好的。
2: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风雨兼程，不忘爱的真谛。济民可信医药集团，中国医药健康产业领导品牌，多年的砥砺前行，济民可信用爱心回报社会，用真情关爱生命，以前瞻性的发展视野，强大的技术力量，奏响时代的华美乐章，尽情欢唱生命的赞歌。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经过不懈努力，济民可信累创佳绩，屡获殊荣，被国家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制药企业百强榜第六位，是国家科技部评定的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最具科技创新力中药企业，中国医药工业最具成长力企业。追求卓越，从不因惊异的目光而停止脚步，创造辉煌，从不因稍有所获而羁绊跨越，以爱心服务大众，用真心创造良药。每一个济民可信人都将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文化理念深深融入自己的骨髓。养老，皇室养生院首席医学顾问，济民可信科研技术中心研发组组长，无疑是这种精神最好的践行者，连续六届被评为诚信道德模范、济民可信爱心大使。他开课演讲足迹遍布全国，桃李名满天下，为弘扬健康理念奉献自身所学。他十几年来东奔西走，殚精竭虑，为老年人健康事业奋斗不止。他热心公益，让温暖传递，让爱心汇聚，几十载似水流年，磨不去他对理想的忠诚。寒风骤雨会有时，不变的是他对生命的敬重。为健康承诺，为良心奔波，他正和千千万万的济民可信人一起，继续关爱老年人健康事业，昂首阔步地走向健康新时代。
0: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杨浩院长。
1: 哎，我是杨浩啊。
3: 我们太高兴了，我和我老爸一人一半导体啊，就听您的这个治病的这个病理过程。所以我呀又是新听众又是新客户。所以听了一段时间，我们就买这个黄氏膏方了。我们才喝了一个多月，有效果了。我三腰椎的骨折，四腰椎滑头碰出，我觉得腰上有点劲儿了。因为毕竟那么重的病才喝那么短的时间，我也挺高兴。我这个喝完以后腰上有劲儿了哈，走到两条腿有点劲儿了，我特别特别的高兴。
1: 这个腰椎病呢，我想问问，得了有多少年了？大概
3: 从2018年得的，2018年等于哈，干活太累了，疲劳过度了。这个腰三腰椎骨折，可是上厕所那么一坐，这等于我照相以后，他说我是骨质疏松，老年性的退行性病变。
1: 对，
3: 这个
1: 骨关节退行性出现改变
3: 了。我高兴是嘛呢？我喝的黄氏膏方以后，我腿有劲儿了。就是我最起码我能在屋里走动啊，能够咱说把我这个元气恢复。
1: 对，
3: 我从有病到现在，我从124斤现在瘦到94斤，一下瘦到30斤，就是因为行动不便呢。
1: 哎，
3: 所以我也特高兴喝的。
1: 那这个腰上能吃上劲儿以后的话呢，腰是人的顶梁柱子，腰上能吃上劲儿，无论走道啊，手里拿点东西啊，平常的坐呀、卧呀、躺啊，这些动作呢，相对都能够做得非常的容易了。
3: 对，我也腿有劲儿呢，我走道我能拿拐棍儿，我除了睡觉和上厕所用这个助行器，其他就不走道，但屋里不用助行器了。
1: 哎，
3: 这不就说是您的功劳吗？
1: 哎，还得说自己呀、这选择也选择对了。那现在有很多老百姓啊，买药净图便宜，最后呢买些一大堆便宜的药，最后呢还治不了病，把病还养大了。
3: 这是我的情况。另外呢，我们老伴呢哈，他是脑蛋白裂缺，谁给定的难呢？我们在天津的有皇后医院看的，那个皇后医院那个专家门诊呢，给定他是脑蛋白裂缺，所以他现在头晕。他也，我们俩同时都喝这个黄石膏方，他一喝的也挺好，身上也觉得有劲儿啊。我呀，跟您说个心里话，咱这个黄石膏方啊，22味中药，道地的药材，地道的配方，作为百姓来说，因为我从小喜欢中药，倒不是说研究病，我是为我自个儿这个病走脑子，所以我就说喝着见好。我呀，杨院长，送您四句话。
1: 哎呦，
3: 您记着啊。
1: 哎哎，
3: 作为我的心得吧。杨浩院长性本善。民以时矣，壮从先。为救百姓离病苦啊，白衣天使在人间。
1: 哈哈哈哈！哎呦，你这个文采不错呀。
3: 嗨、
1: 你这文采不错。
3: 我说良心话呀。我原来也是干部，有吗？我退休以后一直上老年大学。而且上中医药老年大学。
1: 哎呦，
3: 我觉得中国的中医是博大精深，
1: 对，几千年的历史，中华文明是怎么繁衍下来的？不是靠中医中药吗？
3: 这不就是说当中咱没有西医时候，不就是中医救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吗？
1: 哎，
3: 我说杨院长，你也别笑话我，我这通过吃药我有情感发。
1: 非常好，这一听就是有文化的人，有文采的人呢、简单几句话，简单明了，但是呢，
3: 您那么灰心，我们没有什么可报答的。我们只能说说心里话吧。
1: 把身体能够养好了，身体一天天的恢复了，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了。
3: 对对对对，
1: 对吧？把每一位患者打来电话呢，把反映他们用药以后的这种恢复的情况呢，我听了以后，我说我吃饭呢都能多吃一碗干饭了。高兴啊，你们高兴我更高兴啊。
3: 那可不，
1: 哎，
3: 您放心，我们跟您走下去。
1: 老两口上了岁数了，有机会的话把那个同仁堂特供这种1800目的超细三七粉配合上点。
3: 好，
1: 跟北京同仁堂我们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啊。你像这个1800目药用的三七粉、就是三七皂苷达到16.5%的这个消息啊，那2天以后应该就有消息了。将来这个东西呢，如果说能够联合起来，以它净血，用黄石膏方来强五脏呢，很多病症的患者就会好得更快了。
3: 好，
1: 这2天关注节目，2天以后呢，应该就可以申请了。
3: 行，2天以后申请啊。
1: 好，老两口保重身体，祝你们健康吧。
3: 好，谢谢您，我等着您那个三七来了，我回来。魏姐就能给我寄来了、
1: 得提前的跟自己场外老师联系就可以了。祝你们健康吧。
3: 好，谢谢杨院长啊。
1: 好，再见、
3: 再见。
0: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有一次啊，无意当中我听了您的讲座，我再也舍不得放下了，我就每一天都听，好像离不开了。我觉得您的讲的真是特别好，有时候有我不懂的哈、都给我解释清楚了。因为我在那听讲座的时候哈、我那个我爱人刚死不久，那我那阵非常 低沉，我就有点有抑郁症了。我听完您的讲座，后来我买药了嘛，我现在是从吃完这药。

0: 吧，我觉得我心情好多了。原来我真有抑郁症，我总觉得活着没大意思。现在想还活着真好，心情也开阔多了。我真的特别谢谢您。
1: 感谢感谢
0: 感谢
1: 每一位老同志对我的信任，是我肩上的一份担子。我们希望呢，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给更多的老同志服务好了。你看这人到老年以后啊，中年老年以后，把这个老伴儿爱人要是没了以后，走了以后呢，剩下自己呀，心理上是非常孤单的。
0: 是是，
1: 哎，再加上呢，身体上的一些疾病啊，导致呢这遭不完的罪，又怕给人孩子们添负担，这老同志越老了，岁数越大，活得越不易呀。
0: 对对对，听着您这位又买了这家，我心想我有信心了，我觉得晚年不至于太拖累他们了。
1: 啊，不用着急了，你放心好好的治吧。是什么病症的患者呢？
0: 哎、我呀、啊、哈，就是最厉害就是老寒腿，特别怕冷啊，简直人家都穿单裤，我就得恨不得穿棉裤了。
1: 对，
0: 那现在我觉得好多了。
1: 嗯，
0: 特别感谢您。
1: 别客气，除了这个怕冷，别的方面怎么样啊？老是乏软无力呀、啊，大便不成形啊，这些问题有没有？
0: 有，大便啊，就是好多日才便一次，所以儿子有时候给我买药都是泻药，不吃泻药不行。现在自从吃这药，我也挺高兴。能两天一遍了，而且不用吃药了、
1: 嗯、
0: 这点特别高兴、
1: 嗯、非常好。
0: 嗯，
1: 这阳气升起来了以后，这你是阳虚导致的便秘，这阳气升起来了以后，慢慢大便就开始能通了。
0: 啊啊啊，
1: 而且阳气越足，动力越足，五脏六腑的运化功能开始增强，关节方面逐渐的开始有改善，人越来越不怕冷了，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嘛。
0: 太谢谢您了，我自己能够自立了，孩子们也省了惦记我了，也不了。
1: 哎，自己能够自己料理自己生活，少给孩子们添负担，他们负担轻，自己不遭罪，这是最好的晚年生活了。
0: 是是是，太好了、
1: 嗯、
0: 太幸福了。我说我这够幸福的、嗯、到晚年有这种药出来，真是帮大忙了。
1: 赶上这种好时代了，你原来想买都买不着、
0: 哎、
1: 你现在有这种药了，咱们身体健康有了保证了，所有老同志啊，你听到这个消息的都应该试一试他们。
0: 真是
1: 多保重自己吧，为了孩子，为了自己，为了爱人，这也得多保重自己呀。
0: 哎哎哎，好，
1: 对吧。
0: 哎，杨老师，你也要保重自己身体呀。
1: 一定的
0: 啊，我们都靠着您呢。
1: 一定，我们跟这些老同志啊一定走下去了，咱们都健健康康的，这是最重要的。
0: 哎，
1: 聊到这儿了啊，保重身体，祝你健康吧。
0: 啊，祝您也健康啊。
1: 好，再见吧，感谢感谢，
0: 再见吧。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当健康亮起红灯，我们该如何面对？当疾病无从选择，我们又该怎样寻找一条康复之路？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哎呀，我跟您通话，我可激动了。我
1: 患者比较多，都是排着号往进接的，今天终于接进来了，有问题您讲。
3: 我这个病哈、啊，我已经都放弃了。我告诉您，杨老师，我天天听您的课。天天听哈，我就恨得哈能听到我这种病情的哈，能不能治的这个病情，可一直也没听到。我想问问您，我这个哈，我是脊髓脱髓鞘，我这个病能不能治？
1: 这个病呢，什么叫脊髓脱髓鞘呢？人的脊髓呀，其实就是下行的运动神经嘛，神经线一条条神经线呢，就跟那个电线电缆线是一个道理。
3: 嗯嗯，
1: 它外面包着一层绝缘体的啊，这叫髓鞘、
3: 嗯、
1: 髓鞘呢、
3: 嗯、
1: 就叫绝那个，就跟电线那个绝缘体一样。结果呢，这电线外面这层皮呢掉了以后的话呢，叫脱，这个反应在神经上就叫脱髓鞘。
3: 是呢是呢、
1: 嗯、那你现在主要的症状严重吗？
3: 严重啊，天天疼啊，杨老师您知道吗？动不了劲儿，天天躺炕上，哎，我都没办法了，都啊，
1: 嗯，
3: 疼得我、
1: 哎、
3: 只能打止疼针去。
1: 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64。
1: 64岁，那这还好说，有家里人有人照顾你吧？
3: 哎呀，老伴儿得也是身体也不老好的，原来我照顾他，自从我得这病以后动不了劲儿，就他照顾我呀。哎呀，真是难。
1: 但是这个病啊，得了以后呢，就是再有钱，再有人照顾，病治不好，自己遭的这番罪，谁也替不下你呀。
3: 是呢，你说
1: 几岁脱髓鞘？像这种病症的患者，黄氏膏方这种药方的，我们治过不少脑白质脱髓鞘的、脊髓脱髓鞘的了。
3: 嗯，
1: 我们不敢说这么严重的病症肯定给你治好了，但是恢复一大半是大有希望的。
3: 哦，
1: 我们用黄氏膏方这种药方的10斤药材浓缩8两左右的药膏，独有的这种叫精满髓生法，肾精足脑髓生，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可以让这个髓鞘脱掉的髓鞘这个神经线的功能啊，它这个髓鞘呢慢慢的得到一定的修复。它只要能修复一大半呢，咱们疼就不疼了，不用遭这份罪了。我们这次呀要马上给大家呢弄到一批呢药用三七粉。什么叫药用三七粉？咱们市场上买的三七粉都是呢，那是保食疗的药食两用的三七粉。咱们这次是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药用三七粉，一个是1800目的，市场上呢都是800目的，这是1800目的。
3: 哦，
1: 这种三七粉呢，我们从同仁堂直供了我们以后啊，给这些老患者新朋友配合上用以后，那很多人的病要好得快得多。为什么呢？我们研究发现呢，很多老同志得老年慢性病啊，他血液当中呢毒素淤积的非常的多。用这种三七粉把血液当中的毒素给它清理了以后啊，那其实呢配合黄氏膏方就好比打仗之前呢先把那个路障都给你清理了，那这样呢咱们就能让黄氏膏方的几十味的药材呢啊，它能够直接呢直达病灶，就效果来得更快更好了。我们正在跟同仁堂协商这件事情，大概是定下来了，每天关注节目。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这我可找到了。行，
1: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哎呀，谢谢您杨老师，哎呀，太感谢了。
1: 别客气，保重身体吧。
3: 哎，好嘞好嘞，
1: 祝你健康。
3: 谢谢，
1: 好、
3: 哎、
4: 好。熏一束清香的艾草，温一壶纯艳的菊花酒，调一盏扶正的膏方。千百年来，中医以一种生活方式融入了我们祖祖辈辈的日常起居，守护着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这是中国古人仰观宇宙，体察万物，顺应四时，合于节气，从生产生活实践中提炼出的对生命的深邃思索，蕴藏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作为中华民族原创的医学科学，中医药学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凝聚着几千年来中国人与疾病作斗争的智慧。抓住新的发展机遇，担负新的历史使命，是我们这一代中医人的职责与担当。增强民族自信，勇攀医学高峰，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2: 当健康亮起红灯，我们该如何面对？当疾病无从选择，我们又该怎样寻找一条康复之路？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4006773577，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在这儿谢谢您，我先给您鞠一躬吧。
1: 哎呦，不用客气。
2: 这么多年这个老病啊，全给我治的差不多了。
1: 啊，是用着黄氏膏方治疗的患者是吧？
2: 啊，对对对，我又吃一箱了。
1: 用黄氏膏方吃了一箱药了。
2: 啊，吃一箱了。
1: 嗯。
2: 我给您说一下我这个病情啊。
1: 哎。
2: 这个好的。
1: 嗯、
2: 这个我呀，这个糖尿病也心脏病25、26年了，我始终吃这个打这个胰岛素跟吃药啊。我现在我吃这一箱啊，我不打胰岛素了。
1: 一箱黄氏膏方把胰岛素全停了。
2: 啊，停了。
1: 那你原来一天打多少个单位胰岛素啊？
2: 啊，一天总晚上打十个。
1: 啊，一天晚上打十个单位胰岛素，现在用了一箱黄氏膏方下来以后呢，这十个单位胰岛素都不用打了。
2: 不用打了，就是
1: 20来年的糖尿病的病人了，是吧？
2: 25年了，我告诉您，我这个还这个胃口啊，硫酸水也20多年了，也喝这个药喝好了。再说我这个腿肿，腿呀、小腿跟脚肿。这些现在不肿了，我这前是早起来，我成天练老门操去了。
1: 那腿也不肿了，脚也不肿了。
2: 还我这个心绞疼，也喝这个药喝好了。睡眠呢比较差，睡眠那天吃2片睡觉药，这现在就吃1片了。
1: 嗯。
2: 这个手麻呀，整整1年了，我哎，这天麻才小麻了。
1: 啊，原来那个麻的一天呢就跟碰着麻尖一样，这手呢麻的不舒服，现在呢感觉呢麻的非常的轻微了。
2: 啊，对对对。
1: 哎，
2: 还一个我这个耳鸣、还一个耳鸣也渐轻、这个我这个腿呀、我膝盖俩膝盖疼啊，跟这个腰也喝这个药喝好了。
1: 这就是原来那10来种病症，现在用了一箱黄氏膏方用下来以后呢，5、6种大见成效了，有的都已经呢恢复得非常理想了。
2: 对对对对。
1: 心绞痛不犯病了是吧？
2: 对对对。
1: 那心绞痛这个毛病得了有多少年？也20来年了。
2: 20年的胰腺腺得，全血压高全得，5年多呀就糖尿病。
1: 啊，你这就是用民间的药方呢，治着治着就摁下葫芦就飘起来了。血糖高了以后呢，紧着在那降血糖，发现血压又高了。紧着吃降压药吧，最后呢心脏又坏了。治着心脏吧，肠胃又坏了。治着肠胃，关节又出毛病了。摁下葫芦起来飘啊！
2: 我告诉您，我这个腿肿啊，我喝这个3撇，腿脚就不肿了。我没告诉您们，我这天早起来我练老年操去了，我6点。
1: 哎呀，什么叫对症下药一口汤啊？哎，黄氏膏方这种药方子，所有糖尿病的、高血压的、心绞痛、冠心病的，什么动不动小腿就肿的，一摁一个坑的，晚上睡觉睡不好，白天吃饭吃不香这种患者，我说你当地只要有供应的，你都应该试一试，比你吃这一大堆的药效果好。
2: 是，对对对对、
1: 非常好，这一箱药就治的效果这么好了。
2: 跟您走下去了。
1: 啊，你坚持往下治就行了，把病治好了，常年用个养生量，还能够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呢。
2: 是，
1: 保重身体，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哎，好，
2: 好嘞，
1: 好好，再见。
0: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浩老师。
1: 哎，
3: 那个我这跟您咨询一下。
1: 嗯，
3: 这个给我们爱人咨询的。
1: 嗯，
3: 他这个今年呢44岁，有类风湿。
1: 嗯，
3: 类风湿到现在得有7、8年了。
1: 嗯，
3: 可以让他这脚脖子这跟这手腕子，要是干点偶尔的干点累活舞的，他肿还是疼。
1: 嗯，
3: 还是疼。另外呢，他这人呢，就是说睡眠也不是太好，睡眠呢总是盗汗，无冬立夏睡觉总是盗汗。
4: 嗯，
3: 对，我长期开车呢，偶尔的听听咱这广播，听听节目，有时候都听听您讲课了。我想跟您咨询一下，像他这种体质，服用咱这个产品适合吗？
4: 44岁，这个手脚这些地方还肿不肿啊？
3: 手啊，手不肿了，就是脚踝这还有点肿。
4: 嗯，疼的还是有点疼是吧？
3: 对，疼，走路一多了吧，他这脚踝就疼，一疼就一瘸一拐的走道。
4: 嗯，原来他那个关节有变形的地方没有？
3: 这手指的这个关节这儿现在有点不说变形吧，反正是大了，跟原先不一样。
4: 有点大骨头节那种表现了是吧？
3: 对对对，
4: 像他这个年纪这种情况的患者用黄氏膏方是非常适合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我们一直在讲，它不仅是伤骨头，而且伤筋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常规的药物用呢，很多人呢也用过不少的药物，它效果有限。为什么效果有限呢？因为呢，民间的药方呢，它只能治了骨头。你看，治风湿骨病的患者呢，光治骨头，治不了筋，这是一个。
1: 嗯。
4: 第二个，类风湿呢，风寒湿邪从皮肤进来，先伤人的胃气。再入往里面一走呢，伤人的营血，最后入到骨髓里面，耗人的元精啊。用民间的药方呢，很难把这样的病症治过来了。那反过来呢，通过黄氏膏方这十斤药材浓缩8两左右的膏资，它能治到精那个能量层级，也就是能把入在骨髓里面那种几十年的风邪、寒邪、湿邪慢慢的往出赶。这个效果跟常规的用药的效果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治疗时间段，现在这个季节呢，用黄氏膏方治疗呢，应该是非常难得的一个阶段的。
3: 对对对，
4: 有机会的话，把这个同仁堂特供这种1800目的超细三七粉配合上点儿。因为很多病症的形成啊，我们研究发现呢，都跟什么有关系？都跟这种血液当中的垃圾太多有关系。所以说呢，我们用这个。同仁堂给我们特供这种1800目的超细三七微粉，这是药用三七微粉，给它加在里面去以后嘛，把全身的血液清洁净化干净了，这个时候呢，黄氏膏方的药效就能够100%的发挥了。这样呢，你很多病症的话呢，就能够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了。
3: 对对对，
4: 我们正在跟同仁堂协商这件事情，每天关注节目，等政策出来了以后自己再定吧。
3: 行行行，
4: 嗯。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好，
3: 哎，好嘞，谢谢您，谢谢您。
0: 好，再会，这位朋友。当健康亮起红灯，我们该如何面对？当疾病无从选择，我们又该怎样寻找一条康复之路？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杨老师。
4: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呀，你课讲的真好，倍儿精彩啊！
4: 别客气，每天都听节目啊。
5: 天天听，简明扼要，特别好。你讲课，我特别爱听。
4: 啊。是用药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5: 用药了。
4: 已经开始用药了。
5: 因为你讲课讲得好，我一听，我决定买。
4: 嗯。
5: 买了。
4: 因为是咱人吃五谷杂粮的，难免有些大灾小病的。如果说症候确实适合用黄氏膏方治的话呢，提前的上了岁数了，提前的调一调治一治也是对的。
5: 是呢。
4: 做成大病了，想治不就麻烦了吗？
5: 就是。
4: 嗯。
5: 我跟您咨询一下啊。
4: 嗯。
5: 我就是有心脏病。还有肾潜血，总是俩加号。就我的舌头哈，这舌头倍儿大，倍儿胖，胖大舌头，还有齿痕。还有腰疼，腰间盘突出啊，是脱出嘛的。反正在天天医院照相啊，毛病不少，照出来。哎呀，天天腰疼，干不点活就腰疼，不干活也腰疼，天天。
4: 是怕弯腰呢，是怕直腰呢？
5: 直腰没事儿，就是怕累。
4: 嗯，
5: 买点菜做点饭嘛的就特别累，就腰就疼。
4: 嗯，
5: 我吃您这膏方啊，我觉得见好。
4: 嗯，
5: 浑身呢，我总觉得比较轻省了。
4: 你原来一天身疲乏力的，感觉浑身都打不起精神来。
5: 啊，对对对，哎呦，有一度我呀，不是一点劲儿没有，我说坏了，怎么这么难受呢？
4: 嗯。
5: 现在见好。
4: 嗯。
5: 所以说我挺高兴的，我。
4: 现在呢，感觉呢，精气神上来一些了。
5: 对对对，精气神比过去强了。
4: 嗯、原来大便怎么样？你消化怎么样？
5: 消化，一天一次，但是我过去的大便呢，哈。不是说的那是那种成型的、
4: 嗯、
5: 现在我觉得这大便呢也是好点了，
4: 因为你身体胖大的患者体内湿气盛 啊
5: 对，
4: 体内湿气一盛了以后呢，湿气重了困了脾了，脾就虚啊，运化的不是特别好，因此呢大便呢不是像那种香蕉大便
5: 是
4: 但是用了黄石膏方这一段时间，感觉这个大便能比原来渐强了，
5: 大便我觉得见黄，
4: 哎，
5: 我挺高兴的
4: 、嗯、大便有变化，那个腰现在有感觉了没有？
5: 腰也见好，
4: 嗯，
5: 腰我觉得比过去也强，
4: 嗯，
5: 我这才吃一瓶，
4: 刚用了一瓶半个来月的功夫，感觉这个腰是什么，原来发硬的现在能软和一些了，
5: 反正我觉得轻省点了，不那么难受了，
4: 非常好、
5: 嗯、
4: 腰也能轻省一些了，人的整个也轻省一些了
5: 啊，对对对，
4: 那个心脏感觉怎么样？
5: 心脏啊，我心脏原来是房颤，
4: 嗯，
5: 现在我吃完这膏方，我觉得啊不那么慌了，
4: 嗯，
5: 现在比较稳的，我觉得是
4: 原来那个心里老忙到感觉老是心悬在半空中的，
5: 哎，
4: 现在感
5: 觉
4: 呢这个心呢踏实了，
5: 哎，对对对，
4: 非常的好，这就是我们讲你真正的好药，不怕大家试着，你尝试完以后，只要答应给你治的啊，一定能见到你原来的可能吃药片胶囊，你三年五年都见不到这种变化了。
5: 浑身确实是比过去强了，轻省、
4: 嗯，
5: 又管事儿。
4: 嗯，
5: 我有些问题想问您。
4: 您说。
5: 就是我右肾有囊肿。
4: 嗯。
5: 我发现五年了吧。
4: 嗯。
5: 您看这个怎么办？
4: 不用管它，肾上的囊肿、肝上的囊肿，有些女同志卵巢还长囊肿，这是什么？阳气虚了吗？
5: 嗯。
4: 你身体那么胖大，一个是脾虚了，另外一个阳气肯定弱呀。
5: 啊，是我阳气是弱。
4: 你平常手脚凉啊，等等怕冷啊，这阳气弱，阳气弱了以后，体内湿气就多。你看你身体胖大、
5: 嗯，
4: 湿气多了以后呢，湿气聚在肾上，聚成一个水泡了，那就是肾囊肿嘛。
5: 嗯。
4: 用个黄石膏方能够生阳气啊。
5: 嗯。
4: 把阳气升起来，健脾利湿，再加上阳气升起来以后，就能把湿气化开了。先把那个囊肿控制住了，别让它往大继续往大长了。
5: 哦哦。
4: 再一点点的往开化这种湿气，湿气没有了，囊肿自然就由大到小，由小到无了。
5: 太好了。
4: 囊肿类的病症的患者，包括呢尿蛋白有加号啊，尿里有潜血这种患者，血液当中垃圾比较多，因为阳气弱了以后呢，自身的代谢能力就会减弱，血液垃圾就变多了。
5: 嗯。
4: 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反复的做实验以后发现，用同仁堂给我们提供这种药用三七，就是药用级别的三七粉，联合黄石膏方来吃，这种药用级别的三七粉，三七总皂苷的能够达到16.5%，它有一个非常好的清血净血的作用。
5: 哦哦哦，太好了，同仁堂的三七粉我听说过，也是多少目的、
4: 嗯、
5: 是最高的数的目的，
4: 1800目的，咱们市场上买的都是800目以下的，首先从目数上来讲它就更细，它直接能吸收入血了、
5: 啊、对对对，
4: 另外它三七总皂苷达到16.5%，平常买的那个三七粉里面那个三七总皂苷呢连7%还达不到呢。
5: 哦，那您能给我吗
4: 这个呀？我们2天以后就能申请了，今天还不可以。
5: 哦，
4: 2天以后就报名
5: 是吗？
4: 对对，申请对报名，具体政策还没出来了，这个三七粉呢怎么发，我们希望这种药用三七粉，大家呢人人都吃三七粉，但是你吃不着这样的三七粉。
5: 哦哦哦哦。
4: 啊，以这种药用三七粉配合黄石膏方的话呢，你像你这个肾上有潜血有加号啊，尿蛋白有异常啊，像这种腰椎上有病啊，心脏病的患者呢，你配合它，这个效果要快得多得多。
5: 太好了，太好了。
4: 嗯。听节目，把这2天每天关注节目，2天以后就能申请了。
5: 好嘞。
4: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5: 啊，谢谢您，谢谢您。嗯，
4: 好，
5: 有嘛问题我再跟您连线啊。
4: 好好好，再
5: 见，拜拜。
0: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飞的太多。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幺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

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获得额外的2次抽奖机会，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7折以及6.5折和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来看今天的主推品，前段时间啊，九曲悦商城带来的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女士包包，618年终福利又返场了，包括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30多种款式，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兼顾颜值与实用性。托特包容量超大，通勤的时候装护肤品、水杯、雨伞通通没问题。水桶包灵动百搭，手提鞋挎都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包精致减龄，逛街约会随手一杯，氛围感浪漫。不用花大价钱，仅需要599元起就能够拿下Coach的轻奢包，日常穿搭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款式库存有限，几十种配色任选，大小款式齐全，高性价比值得您入手。而且现在加上618年终满减折扣，优惠的更多。今天除了Coach的多款轻奢包，还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九曲悦商城618年终福利，这款3件套的仅仅只需要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元只享8.8折，实际到手仅仅只需要615.12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另一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至2027年的9月之后，正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曲悦商城抢购吧，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九曲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欧阳菲菲是台湾音乐史不可忽略的人物，更是许多歌迷心中的不老传说。来听这首屡获大奖并被多次翻唱的《逝去的爱》。
1: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4: 六幺八来了！
5: 六幺八来了！
4: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幺八。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九七悦商城6幺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幺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6

0: 8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音乐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4: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4: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3: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5: 妈妈，
1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幺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获得额外的2次抽奖机会，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7折以及6.5折和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来看今天的主推品，前段时间啊，九七月商城带来的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女士包包，618年终福利又返场了，包括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30多种款式，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兼顾颜值与实用性。托特包容量超大，通勤的时候装护肤品、水杯、雨伞通通没问题。水桶包灵动百搭，手提鞋挎都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包精致减龄，逛街约会随手一杯，氛围感浪漫。不用花大价钱，仅需要599元起就能够拿下Coach的轻奢包，日常穿搭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款式库存有限，

几十种配色任选，大小款式齐全，高性价比，值得您入手。而且现在加上618年终满减折扣，优惠的更多。今天除了Coach的多款轻奢包，还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九区悦商城618年终福利，这款三件套的仅仅只需要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元，只享8.8折，实际到手仅仅只需要615.12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另一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至2027年的9月之后，正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区悦商城抢购吧，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九区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有幸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普及有关中医的健康知识和内容。好，接下来我们就有

0: 请养老。养老你好。
1: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杨老，这次皇室膏方疗效体验活动能够得到北京同仁堂给大家提供的药用级别的三七粉，消息一播出，哎呀，我们的这个电话呀炸锅了。大家一听说这次疗效体验活动不仅皇室膏方有大力度的优惠，同时还有同仁堂药用级的三七超微粉，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真的他们都盯准了我们的电话。
1: 对大家的热情啊，我非常的理解。活动具体政策呢正在筹备当中，后天呢就应该能够出炉了。到那个时候呢大家也就可以报名了。我知道能够等这样一次机会不容易，况且这一次我们是跟北京同仁堂一起来给大家呢带来这种疗效体验的活动。体验呢当然就是花很少的钱让你来感受这种疗效的，体验就是花很少的钱呢让你来治疗疾病的。总之啊，这次活动跟以往相比呢可以说是既省钱又治病，我提前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能有一个提前的充分的准备。我们做这次活动的目的呢就是要帮助更多的患者，大家呢这几天关注节目就可以了，有不明白的地方想咨询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也可以打电话。其余的时间呢也可以打场外的400电话咨询我的学生。报名的话呢得等到后天了啊，你们着急我也理解，这种活动呢确实是非常难得的。
0: 对，杨老，大家急啊也是因为皇室膏方的活动太少了。而且昨天呢我和我妈妈聊天哈，她还说，她说身边有不少老伙伴一直就等着皇室膏方能有活动多买点儿。能够这么受大家欢迎，我觉得还是因为皇室膏方它在疾病治疗上有不一样的疗效，所以说大家平时哪怕是没有活动哈，也是排着队的来申请。
1: 确实大家这么多年治病的过程当中啊肯定都没少用药，有几个那么幸运第一次就用皇室膏方的，很多人呢都是不断的买药，最后呢绕了好几圈呢才开始用皇室膏方的，不少的患者呢弯路没少走，钱也没少花。好不好其实自己的心里最清楚了。
0: 对，
1: 那皇室膏方能够得到大家这么高的评价，首先呢就是它的疗效呢是过硬的。为什么有不一样的疗效呢？第一个，从它的组方上来看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皇室膏方是典型的能治大病的大药方的，因为《黄帝内经》当中就讲到了，说治大病者需用大方，说治有缓急方有大小，治大病者需用大方，说治大病你就得用大药方的。这个道理呢不复杂，所以说呢真正的你这老师讲课讲的再好天花乱坠的，最后拿到手里面一看呢，有一味药两味药组成这种小偏方，三味药五味药十味药八味药组成这种小药方呢，能治了多大的病症啊。
0: 对呀，
1: 所以说呢真正的大药方子才能治了大病的，你老师说的再好靠嘴能够把那个病说好了。对不对，你一定要靠着药方子里面真材实料它有东西的。皇室膏方的几十味的药材入药里面呢叫药中有药方中有方。这方子里面呢既有包含有健脾的，还有温肾的，还有宣肺的，还有呢养心的，还有疏肝的。同时这个组方呢又非常的精妙，精妙在哪里呢，叫添之一味则有余，减之一味呢则不足。就是这个药方呢我们专门的做过试验的。皇室膏方这个药方呢成方以后的话呢，你一味药都给它加不进去了，你给它往进加一味药，这个药性就变了。一味药都拿不出来，你拿出来一味药给它少一味药的话呢，它药力就没有了。你想一想，一个人如果说是能把这个药方呢搭配到天衣无缝珠联璧合，往进一味药都加不进去，一味药都减不出来，这得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有这种功力呀？
0: 对呀，多精妙的这种配比呀！
1: 你民间的医生呢是很难达到这种功力的，你没有这个功力的。所以说呢，方子里面真材实料有东西，组方又非常的好，那你琢磨琢磨，首先呢确立了它治病方面呢，这就不一样了。它为什么能把一些民间药方呢很难治的一些大病、老病、重病用完它以后就有更好的效果呢？跟它这个组方是密切相关的，不是说我能耐多大。我靠嘴皮子说呢，无论如何是跟你说不好那个病的，最终落实到那个效果上还得靠着药方子里面那些药材。第二呢就是入药，

0: 你再好的药方子，如果药材不行，那么你药方子的效力就显现不出来。
1: 对，我记得有一句广告词特别好，叫药材好，药材好。
0: 对，
1: 第一个药材是就这个材料的材，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月下煮茶》，以最温柔的潮汕乡音，唱尽等待的重量、时光的深情。这首歌比电影更早诞生六年。2020年，潮籍词人沈丹阳远离家乡，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回望潮汕故土的茶俗、人情与乡愁，写下这首温润之作。2020年，北京歌手陈佳以细腻嗓音试唱，将潮语的温婉与绵长融入旋律。直到2026年，导演蓝宏春一眼相中，称其有千帆过尽后的豁达，与电影气质完美契合，成就了这场岁月沉淀的双向奔赴。

歌曲以潮汕功夫茶为骨，乡愁为魂，只用月圆祭孤影起炉火的极简意象，勾勒出阿嬷一生的模样。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3: 618来了，
14: 618真的来了，
15: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5: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8: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1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9: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1: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1: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6: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

0: 猛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5: 尹老师。
4: 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致盲疾的重症眼病，我们要揭开那些个让西医束手无策，让患者呀痛不欲生的眼病的真相。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您的眼睛会一步步走向失明，为什么做了手术还会复发，为什么用了进口的眼药水，眼底还是在出血。很多的朋友觉得呀，眼病嘛，它不就是近视、老花、白内障，做个手术就好了。如果您要这么想啊，那就太危险了。我今天呢要告诉大家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有些眼病的损伤啊是不可逆的。什么叫不可逆呀？就是坏掉的视神经像死掉的树根，就再也长不回来了。就是出血后的黄斑就像被踩烂的照片，再也修不好了。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列举6大类的致盲疾的重症。如果说您或者说家人呢有类似的症状，请务必要高度的重视。因为这些病呢一旦发展到晚期，就是属于眼科的癌症啊。第一大类呢，眼底重症，就是底片烂了，那您想想，那还能拍照吗？我们把眼球比作一台高级的照相机，眼底就是这台相机的底片，底片如果裂了、出血了，甚至脱落了，你镜头再好、对焦再准，拍出来的也是一张废片。那么第一呢，就是增生性的糖尿病视网膜的病变，俗称啊糖网病。很多的老糖友不重视眼睛，觉得血糖高就是多喝点水，错了。高血糖呢，就是把眼睛泡在糖水里边，会把眼底的血管泡烂了。到了增生期是什么概念呢？眼底开始啊长杂草了，也就是新生血管。那些血管啊，它不是好东西，它们是劣质的血管，一碰就破，一破就出血。那么血液呢灌进玻璃体，眼前就像一盆红墨水泼下来，紧接着呢，这些杂草

会把视网膜啊拉下来，导致牵拉性视网膜的脱离。这种病一旦到了出血和脱离的地步，致盲率是极高的，而且是不可逆的损伤。第二，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0: 撕裂家庭的温暖。
1: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
1: 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幺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获得额外的2次抽奖机会，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7折以及6.5折和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来看今天的主推品，前段时间啊，九七月商城带来的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女士包包，618年终福利又返场了，包括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30多种款式，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兼顾颜值与实用性。托特包容量超大，通勤的时候装护肤品、水杯、雨伞通通没问题。水桶包灵动百搭，手提斜挎都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包精致减龄，逛街约会随手一杯，氛围感浪漫。不用花大价钱，仅需要599元起就能够拿下蔻驰的轻奢包，日常穿搭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款式库存有限，几十种配色任选，大小款式齐全，高性价比值得您入手。而且现在加上618年终满减折扣，优惠的更多。今天除了蔻驰的多款轻奢包，还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九七月商城618年终福利，这款3件套的仅仅只需要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元只享8.8折，实际到手仅仅只需要615.12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另一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至2027年的9月之后，正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琼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度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琼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6到8月是琼库什台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儿，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琼库什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百余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琼库什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琼库什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琼库什台，首先大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向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

0: 一定要来一次穷库什台草原，看连绵草甸，往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1: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8: 618来了！
9: 618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9: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9: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9: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六幺八来了，
7: 六幺八来了，
6: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幺8。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九七悦商城6幺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幺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 Coach 6幺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幺8。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现在6幺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9: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九七悦商城6幺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6: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2: 九七悦商城带您玩转6幺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幺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幺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获得额外的2次抽奖机会，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7折以及6.5折和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

来看今天的主推品，前段时间啊，九七月商城带来的国际轻奢品牌蔻驰的女士包包，618年终福利又返场了，包括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30多种款式，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兼顾颜值与实用性。托特包容量超大，通勤的时候装护肤品、水杯、雨伞通通没问题。水桶包灵动百搭，手提斜挎都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包精致减龄，逛街约会随手一杯，氛围感浪漫。不用花大价钱，仅需要599元起就能够拿下蔻驰的轻奢包，日常穿搭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款式库存有限，几十种配色任选，大小款式齐全，高性价比，值得您入手。而且现在加上618年终满减折扣，优惠的更多。今天除了蔻驰的多款轻奢包，还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九七月商城618年终福利，这款3件套的仅仅只需要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元，只享8.8折，实际到手仅仅只需要615.12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另一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至2027年9月之后，正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幺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获得额外的2次抽奖机会，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7折以及6.5折和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来看今天的主推品，前段时间啊，九七月商城带来的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女士包包，618年终福利又返场了，包括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30多种款式，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兼顾颜值与实用性。托特包容量超大，通勤的时候装护肤品、水杯、雨伞通通没问题。水桶包灵动百搭，手提鞋挎都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包精致减龄，逛街约会随手一杯，氛围感浪漫。不用花大价钱，仅需要599元起就能够拿下Coach的轻奢包，日常穿搭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款式库存有限，几十种配色任选，大小款式齐全，高性价比，值得您入手。而且现在加上618年终满减折扣，优惠的更多。今天除了Coach的多款轻奢包，还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九七月商城618年终福利，这款3件套的仅仅只需要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元只享8.8折，实际到手仅仅只需要615.12元。绿宝瓶精。

0: 精华水又叫心肌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另一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至2027年的9月之后，正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曲悦商城抢购吧，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九曲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618来了，
2: 真的来了！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2: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0: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2: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0: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2: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0: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0: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2: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幺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获得额外的2次抽奖机会，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7折以及6.5折和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来看今天的主推品，前段时间啊，九七月商城带来的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女士包包，618年终福利又返场了，包括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30多种款式，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兼顾颜值与实用性。托特包容量超大，通勤的时候装护肤品、水杯、雨伞通通没问题。水桶包灵动百搭，手提鞋挎都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包精致减龄，逛街约会随手一杯，氛围感浪漫。不用花大价钱，仅需要599元起就能够拿下蔻驰的轻奢包，日常穿搭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款式库存有限，几十种配色任选，大小款式齐全，高性价比值得您入手。而且现在加上618年终满减折扣，优惠的更多。今天除了蔻驰的多款轻奢包，还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九七月商城618年终福利，这款3件套的仅仅只需要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元只享8.8折，实际到手仅仅只需要615.12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另一明星单品，不挑

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力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至2027年的9月之后，正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曲悦商城抢购吧，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九曲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月下煮茶》，以最温柔的潮汕乡音唱尽等待的重量、时光的深情。这首歌比电影更早诞生六年，2020年，潮籍词人沈丹阳远离家乡，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回望潮汕故土的茶俗、人情与乡愁，写下这首温润之作。2020年，北京歌手陈佳以细腻嗓音试唱，将潮语的温婉与绵长融入旋律。直到2026年，导演蓝鸿春一眼相中，称其由千帆过尽后的豁达，与电影气质完美契合，成就了这场岁月沉淀的双向奔赴。

0: 歌曲以潮汕功夫茶为骨，乡愁为魂，只用月圆祭、孤影起炉火的极简意象，勾勒出阿嬷一生的模样。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

0: 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618来了，
3: 六幺八真的来了，
4: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幺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获得额外的2次抽奖机会，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7折以及6.5折和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来看今天的主推品，前段时间啊，九七月商城带来的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女士包包，618年终福利又返场了，包括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30多种款式，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兼顾颜值与实用性。托特包容量超大，通勤的时候装护肤品、水杯、雨伞通通没问题。水桶包灵动百搭，手提鞋挎都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包精致减龄，逛街约会随手一杯，氛围感浪漫。不用花大价钱，仅需要599元起就能够拿下Coach的轻奢包，日常穿搭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款式库存有限，几十种配色任选，大小款式齐。

0: 全，高性价比，值得您入手。而且现在加上618年终满减折扣，优惠的更多。今天除了Coach的多款轻奢包，还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9区月商城618年终福利，这款三件套的仅仅只需要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元，只享8.8折，实际到手仅仅只需要615.12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肌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另一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至2027年9月之后，正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区月商城抢购吧，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9区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客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来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5: 今日主播推荐。
6: 九七悦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获得额外的2次抽奖机会，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7折以及6.5折和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来看今天的主推品。

前段时间啊，九七月商城带来的国际轻奢品牌蔻驰的女士包包618年终福利又返场了，包括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30多种款式，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兼顾颜值与实用性。托特包容量超大，通勤的时候装护肤品、水杯、雨伞通通没问题。水桶包灵动百搭，手提斜挎都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包精致减龄，逛街约会随手一杯，氛围感浪漫。不用花大价钱，仅需要599元起就能够拿下蔻驰的轻奢包，日常穿搭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款式库存有限，几十种配色任选，大小款式齐全，高性价比，值得您入手。而且现在加上618年终满减折扣，优惠的更多。今天除了蔻驰的多款轻奢包，还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九七月商城618年终福利，这款3件套的仅仅只需要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元，只享8.8折，实际到手仅仅只需要615.12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另一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至2027年9月之后，正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5: 3、2、1，
1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7: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8: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

0: 蓝图。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2: 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幺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获得额外的2次抽奖机会，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7折以及6.5折和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来看今天的主推品，前段时间啊，九七月商城带来的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女士包包，618年终福利又返场了，包括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30多种款式，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兼顾颜值与实用性。托特包容量超大，通勤的时候装护肤品、水杯、雨伞通通没问题。水桶包灵动百搭，手提鞋挎都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包精致减龄，逛街约会随手一杯，氛围感浪漫。不用花大价钱，仅需要599元起就能够拿下Coach的轻奢包，日常穿搭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款式库存有限，几十种配色任选，大小款式齐全，高性价比值得您入手。而且现在加上618年终满减折扣，优惠的更多。今天除了Coach的多款轻奢包，还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九七月商城618年终福利，这款3件套的仅仅只需要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元只享8.8折，实际到手仅仅只需要615.12元。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机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另一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至2027年的9月之后，正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欧阳菲菲是台湾音乐史不可忽略的人物，更是许多歌迷心中的不老传说。来听这首屡获大奖并被多次翻唱的《逝去的爱》。
1: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1: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2: 我也看到了，
0: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3: 进了。
0: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4: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5: 618来了，
6: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5: 哇，抽中六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9: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单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8: 好嘞，我走啦。
7: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8: 妈，发烧好难受。
7: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
9: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7: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0: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7: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0: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9: 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0: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7: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7: 不错。
1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0: 行，好。
1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

0: 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2: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3: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4: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5: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3: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一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0: 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幺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六幺八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获得额外的两次抽奖机会，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奖三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7折以及6.5折和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来看今天的主推品，前段时间啊，九七月商城带来的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女士包包，618年终福利又返场了，包括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30多种款式，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兼顾颜值与实用性，托特包容量超大，通勤的时候装护肤品、水杯、雨伞通通没问题，水桶包灵动百搭，手提鞋挎都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包精致减龄，逛街约会随手一杯，氛围感拉满，不用花大价钱，仅需要599元起就能够拿下蔻驰的轻奢包，日常穿搭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款式库存有限，几十种配色任选，大小款式齐全，高性价比值得您入手，而且现在加上618年终满减折扣，优惠的更多。今天除了蔻驰的多款轻奢包，还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九七月商城618年终福利，这款3件套的仅仅只需要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元只享8.8折，实际到手仅仅只需要615.12元。

源。地宝瓶净滑水又叫心机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另一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至2027年的9月之后，正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曲悦商城抢购吧，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九曲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3: 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
0: 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

0: 又有光，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洁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琼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多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琼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六到八月是琼库什台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

0: 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儿，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琼库什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百余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琼库什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琼库什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琼库什台，首先大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向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琼库什台草原，看连绵草甸，望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FM 九七。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月下煮茶》，以最温柔的潮汕乡音，唱尽等待的重量，时光的深情。这首歌比电影更早诞生六年。2020年，潮籍词人沈丹阳远离家乡，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回望潮汕故土的茶俗、人情与乡愁，写下这首温润之作。2020年，北京歌手陈佳以细腻嗓音试唱，将潮语的温婉与绵长融入旋律。直到2026年，导演蓝宏春一眼相中，称其有千帆过尽后的豁达，与电影气质完美契合，成就了这场岁月沉淀的双向奔赴。

0: 歌曲以潮汕功夫茶为骨，乡愁为魂，只用月圆祭、孤影起炉火的极简意象，勾勒出阿嬷一生的模样。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六折了！海蓝之谜净萃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琼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度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琼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6到8月是琼库什台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儿，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琼库什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百余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琼库什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儿，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琼库什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琼库什台，首先大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向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琼库什台草原，看连绵草甸，望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2: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流，
6: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6: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7: 618来了，
8: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0: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7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6: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6: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6: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6: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虫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

0: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

0: 咱继续。
1: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哎呀，这杨总听完了之后啊，确实也是很开心。然后呢，继续，这回啊，这杨总就带着人了，说我呢就在山下，我这个年纪也大了，我呢不一定像他们那样身体灵活，在山上找，但是呢帮着一起打打下手。就这样啊，就是几十个人在山上开始，哎，就继续去再一次的寻找这个野生的狸王草，就是学名叫幽遁草，就开始找了。这一找啊，整整是找了两个月的时间呢。这两个月下来啊，在五指山上是人能够爬到的地儿，这帮村民呢是都帮爬过去了。就这两个月，几十口人呢，大家知道吗？两个月呀，找到的一共才找到了十根，就是十株啊，而且去的都是人迹罕至，几百几千年都没人去的地儿啊。那当时呢，就在这个现在啊，这个杜家村也是这个康养中心，就在这一块发现了几颗，发现了三颗。哎，这三颗呀不得了了，你看看啊，当时挖走了两颗，又发现了一颗，一共是三颗，就证明什么？你看，就这个两个多月的时间，一共找着了十颗，而结果呢，就这一小块地儿就找到了三颗，那就充分说明一点呢，就这一块这个环境适合长这个幽遁草。哎，由此啊，也就是为了什么后来把这一小块给它单独留出来了，特批给杨总他们公司了，同时政府又给修了一条路，就才有了后来这个政府的特批项目，化为最佳母猪，就是母体的培养区。从此啊，这个事儿就有着落了。那大家知道吗？这幽遁草啊，也就是这个狸王草啊，终于找到了。那这一个项目可不是说今天说有了，那明天啊就能面试了，这不可能的。任何事情要有科学依据，任何事情啊要有理论基础。这一个项目啊，整整的就研究了多长时间呢？连培育再研究，哎，再做种苗，整整三四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呀。大家想想，三四年呢，做什么东西也没有说这个一蹴而就的，做什么东西也不可能说咔嚓马上就做好的，它都是需要时间成本的。你想想啊，杨国建杨总这边本身这个灵芝的项目就在走下坡路，这是第一。第二个，还有那么多人，又有厂又有店，那你说花销大不大呀？一个好项目到了眼前了，时间呢就需要等。这就干什么？咱们现在年轻人不提了一句话吗？叫耐得住寂寞。那没办法，那老杨总也得耐得住寂寞。就这样，哎呀，这幽遁草这事儿啊，就一下子走过了三四年的历程。哎，终于啊，也可以说好饭不怕晚，皇天不负苦心人呐。三四年的时间一过，各种好消息就都来了。怎么来了呢？第一，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呀，做出来了很多，培养出来了很多优质的这个狸王草，也就是幽遁草的这个种苗。哎，这不得了了，这一下子呀可以大规模的培育了，总结出来了怎么样培育，种哪里啊，在哪里种合适，这都做出来了，文字资料都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个狸王草啊，又是幽遁草啊，然后怎么去选址，在哪里种最合适，也都做了文案。最后发现呢，哪里最合适呢？就整个海南岛，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只有五指山上面和下面是最合适的地儿。因为这三四年呢，这个拿着这个小的种苗啊，整个海南南南北北东东西西都去了，哎，也都去培育了，就发现呢，最合适最合适的这一个地儿就是五指山，包括五指山山上，包括五指山山下，包括五指山这一圈都合适。那热带植物研究所呀，就把杨总发现的这个幽遁草，也就是狸王草这个项目，就报给了哪里呢？当然得报给上一级呀，就报给了海南省的农业厅。那这一下子呀，这海南省里啊就特别的重视这件事儿啊，不只是珍惜植物的发现了，更是什么呢？更是海南古狸族的特殊药材重见天日了。所以啊，就感觉这个事儿很大很重要。同时呢，又由于这个杨总啊，当年呢对海南的灵

0: 支项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帮助农民呢也进行了脱贫，而且呢带动了很大的经济利益，让很多农民呢赚了钱啊，对海南省的农业养殖做了很大的帮助啊，有了一定的支持。那经过海南省农业厅和这个海南省政府一致的研究，最后啊决定就把这个项目，就是这个李王草学名，在海南省政府人家就不叫李王草了，人家就写了三个字叫优顿草，说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新的农民脱贫致富的一个大项目进行啊推广，尤其是在五指山市周边的这一块进行有效的推广，增强五指山市附近农民的增产增收，同时呢选址五指山。那这里说到选址五指山呢，其实呢也只能选五指山，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在五指山这儿是最合适的。那政府决定啊发动农民一起来种植优顿草，当然啊这需要科学的一个调配，就是哪个地儿能种哪个地儿不能种啊，这都要考核的。到最后啊，如果说这个确实能够可行，试验一阵，如果能够确实可行，最后啊再做这个商业的推广和销售。这样的情况下呀就形成了一个事儿，就是政府和企业来合作。那从此呢这个海南省农业厅和五指山的企业即将联合推广这个李王草，就是学名叫鳄嘴花和这个优顿草的项目。那这个项目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正式落地了啊，这一下呀就标志着什么呢，就标志着杨总啊接手到了这个项目，选择企业就选择了他们这个企业，合作就是和海南省农业厅来合作了。那海南省农业厅呢负责项目的规划啊，技术人员负责技术的指导，然后呢杨总的这个公司就负责这个李王草又是优顿草项目的一个回购和市场的推广，由此啊这么一个完整的销售闭环就出现了。那这一个事儿啊大家听听，你们感觉这是不是个好事啊，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济作物，同时呢又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有用的药物资源，那这是个好事，大好事。而杨总呢也是对发现海南珍稀植物做出了贡献，同时啊又耗费自己的精力人力物力财力来参与这个事儿，也足以说明杨总是个有爱心有责任心，而且呢一心为着当地人民这么想，帮助农民想着怎么脱贫致富，这么一个有爱心的社会人士，或者说叫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那这样的情况下呀，大家听着，海南省政府就负责给规划用地，哎，组织和农民呢签合同，干什么呢？我跟大家说，这海南省政府啊，这个事儿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真正的是想到了解决农民的问题。怎么呢？就是跟农民签合同，免费的给农民提供优顿草的种苗，不要钱啊。但是呢，农民要按照企业的要求，谁是企业呢？就是杨总这块，按照企业的要求来种植，来培养。然后啊，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呀，负责这个药材，也就是优顿草的这个东西的加工和科研。那从而呢五指山杨总这个公司就负责成品的优顿草的回收加工和销售，你这样的话一条龙嘛，这不是对企业对政府对农民，哎，这三方啊都是一个利好的大事。那从此呢这个事儿就正式落户海南五指山，而杨总的公司呢又是跟海南省政府强强联手合作，来共同开发海南流传了几千年护佑我们海南古黎族一直延续至今的古代传承下来的珍贵植物优顿草，也就是这个黎王草的项目正式开始了。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优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优顿草的自然传奇。

0: 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3: 哎呀，杨总跟我说到这儿啊，说心里话，我瞬间我就对这个离邦草，也就是说的这个学名叫幽遁草的这个东西啊，就大感兴趣啊。为啥呀？我说这东西不得了啊，我说这东西太有历史文化底蕴了，这是第一。几千年呢，这古黎族啊在海南生活可是几千年了，当时我就听说过，我说相传呢，这海南黎族是古代蚩尤的九黎部落的后代，当然我没有太查啊，但是相传听说过。我说你想想，这追到祖上，这能够追到炎黄二帝啊，我说就从那个时期就有古黎族的存在，对吧？我说你看看到现在是不是跟中国古代三皇五帝是一个期间的呀，我说流传至今呢、啊、我说咱们中国的汉族啊，这是有什么？有神农本草经啊，这跟炎帝有关，有黄帝内经啊，这跟黄帝有关，我说在护佑着我们华夏民族的主要是汉族，到现在啊，这是由老祖宗护佑，这是由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医术经典，对吧？那咱们才延续至今，时至今日啊，这中医这不依然保佑着我们中华民族吗？是不是？我说这黎族不得了，我说也是几千年的传承史啊，我说黎族从古至今都没有文字能传承下来的东西，这黎王草这太神奇了。我说杨总，我说我现在就提个要求，我说我难能见到这么神奇的东西，是不是？我说也感谢，我说这个你们也没把我当外人，让我看了，我说这个也尝了也喝了，我说我现在就可以替我们中心拍板。拍什么板呢？我说你就把这个幽遁草就加工好的这个做成茶的这种，我说你看看你那是什么包装，是一袋一袋的，还是一盒一盒的啊，还是这个一粒粒粒都可以，我说你给我拿点吧。我说别的几个中心我说我不敢说，我说现在我负责那个中心，我说这个东西我就可以上了。结果这老杨总一听啊，特别高兴，他说你这样你别着急，他说我呀想多留你几天，第一个你把这个东西啊详细的了解了解看一看啊，这个事儿咱们一定是做了，你都已经说到这儿了，那这个东西我供你们中心这完全没问题，咱们都合作这么久了，是不是？我也信得过你们，你们也信得过我，这两边啊都是完全达成互信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说你呀有点小瞧我们了，我说我咋小瞧你们了？我说你们这个我都听到了吗？这是黎族古代传承至今的几千年的传承史，神药。我说第二个，我说这是海南省政府跟你们合作的，我说这属于政府和企业联合创办的，我说还是个助农的脱贫的项目，我说这还小看你们了。结果老杨总就在那说，他说你这样你等一下啊，我让他们给你拿。我说行，我说我看看你还有啥好宝贝，我说再给我块石头我也要。他说不是，他说你等会儿啊，

0: 结果过了一会儿，我一看，哎呦，这拿过来好几个盒盒，有大盒，有小盒。他说：“孟主任，他说现在我们这儿啊，都已经是系列产品了。他说这个呀，研发的时间不短了。他说你也知道，我们单位啊，这就是个种植、生产、加工的，我们没这个技术。他说现在呀，这个东西叫产业链啊，现在这个产业链里面好多个品。他说你喝的那个就属于什么呀？优顿草的茶。他说这个呀不贵。他说这东西啊，实际上就是你看到地里长的那个叶子。他说这叶子摘了，过一段时间还长啊，一年四季的长。他说这东西多得很，也不贵。他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做好了，现在就是你看到的那个样子。哎，喝了之后呢，你也感受到了，能干什么啊？第一个就是大便小便都好。他说你应该是没感觉到大便这块，他说你只是感觉小便。我说是，我说我感觉了两个，就是小便特别好，洗肾呢。我说这不得了啊，我说这把肾洗好了，把血液里面的这些东西给弄出去了，把肾洗干净了，我说人呢，那治病都好一半啊。我说第二个睡眠好了，人只要睡得踏实，自身的一个细胞功能的修复，我说又厉害了，又是个好作用。我说人们往往就小瞧这两个事儿。我说但是啊，我说我懂啊，我说这两个地方要是给它解决好了，那是起到大作用啊。他说那这还只是这个优顿草的第一个作用。他说我们现在啊是分两道，他说第一个就是这种茶，他说第二个是精加工提炼了啊。他说这个交给谁了呢？他说最早啊交给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说去复原这个远古黎族黎王的那个古法。哎，我说这黎王什么古法呀？我说他这个是炮制啊，还是什么加工啊，还是什么蒸晒啊，还是什么怎么样啊？我说你说说呗。这个杨总就跟我讲，他说这个东西啊，我也是慢慢的了解到的。说一个是这个黎族同胞跟我讲，第二个呢，他说我查这个海南地质啊地方志查到的，第三个呀就是研究所的这些人跟我说，他说实际上这黎族同胞啊就说了，说这个黎王草就是现在咱们说的右顿草这个东西是治病的，而且呢古代啊这说病也不像现在搞得这么详细啊，现在又是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又是什么的，他说古代哪有那么说呀啊，就一般来说哪不得劲了，顶不住了就叫生病。到了黎王这里啊，这黎王就给拿的加工出来的这个黎王草啊，黏糊糊的这样的东西。他说我们这些年呢一直以来就跟这个科研机构就在复原古代黎王加工出来神奇黎王草的这个方法。他说虽然呢现在呢已经形成了一条产业链了，但是现在这个产品呢就以这个黎王茶为例，开发出来的第一年，他说我以前在东南亚啊，你也知道的，他说我在那儿就打开市场了，他说我呢就打开了东南亚市场，结果呀这一下就是当时跟海南省农业厅合作的第一年，没想到啊这市场就大开，供不应求啊。等第二年呢，我就跟政府提要求了，我说咱们这个加大种植规模啊，就这样又给批的地，这个种植面积啊就围绕着五指山这一圈就全种上。他说我不怕你笑话我呀孟主任啊，他说量大了，产能啊翻了五六番。他说我原本以为啊这五六番下来了，我继续开拓国外市场，这国内呢也在打开一部分市场，这个不就越来越好了吗？我这企业也做大，哎，老百姓也能增产增收。他说结果没想到啊，这一下好事儿变坏事了。我说咋的了？我说惹祸了，还是说国外对你有什么经济制裁了，还是怎么样啊？我说你说呀。这老杨总就跟我讲，他说这个叶子呀收回来了之后啊太多了，他这东西啊一收一车一收一车。他说我们作为企业啊，还有政府，那你说政府从我们这儿收购种苗啊，我们在山上培育的种苗，这种苗好，然后政府在我们这儿买种苗花了钱了，然后呢这个种苗啊免费的送给农民了，跟农民签了合同了，签完合同之后农民种出来的这个叶和杆儿再卖给我们，我们就得给农民钱，这不就是循环一圈吗？是不是？那必须我们得说话算数啊，就说人家收获了多少 我们就得收购多少，而且还不能欠款，不能给打白条，就是人家送了我们就按规定好的价格就给人家钱。哎呀，他说没想到这一下啊，这产能翻了好几倍之后啊，这叶子太多了，他说加工不过来了。他说你不知道啊，那段时间呢我急得头发都白了。他说这个叶子是新鲜的，你也知道海南这个地儿啊热呀，是不是？结果呢这个叶子只要加工不及时，这叶子就烂啊，就枯萎了，就发黄变质了。所以说没办法呀，就冷冻。那冷冻了之后还不行，那怎么办呢？就只能是加快速度，因为说一冷冻了破坏药性了还不好冻。他说那没招了，只能是连续的往上弄这个生产线，就大规模的把这个叶子就加工成给你喝的那种茶。但是呢他说这茶呀我们啥也没放，保质期呢不长，就6个月的时间保质期就过了，万一没卖出去，他说保质期一过，无论是从口感还是从哪方面就又差了。他说这一下啊，你看连续是不是出了2个问题。他说第一，叶子多，加工不及时，腐烂枯萎。他说第二个，生产线上来了，加工完了，这个茶呀保质期短又不行。他说这么好的一个狸王草啊，当时给我急的呀，他说你知道吧，我当时压了大几百万呢，而且后面还是越压越多，积压了大量的资金，然后又积压了大量的叶子。他说这个叶子它只会越来越多呀，是不是？而且呢你卖不出去没人管的。他说但是农民那边的拿过来你得收啊，而且市场就这么大，他说不可能急速扩张。哎呀，实在实在是没办法了。我那两天呢，他说我是天天往这个海南的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跑啊，那真是求爷爷告奶奶了，你必须帮我想个办法，怎么样让这个叶子能长期保存，怎么样让这个叶子能加工别烂了。烂了就是钱呐，那在车里装着是叶，拿到农民那儿是钱，到我们这儿是成本呐。他说我把海南省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给逼急了，到最后啊他们也研究不出来，最后他们呢又找了一个更高级的单位。我说这热带植物研究所都已经够高级的了，我说专门干这活的。他说是啊，他说他们上面还有高级单位。我说你说说，我说我看看，我听说过没有。杨总跟我说的，说又往上找的，这回找的啥单位啊，找的叫中国，你听听，这回是归国家管的了，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实验研究所。哎呦，我说这单位不得了啊，我说这是国字头的。他说对呀，他说这叫中国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啊，热带作物品种实验研究室。我说这单位一定有结果。他说是，他说又找的哪儿啊，他说又找的这个好多专家呀。他说我们因为这个事儿又聘请了一些科研人员，我们自己也在想办法呀。他说我们呢又联合要很多机构，我们又创办了五指山李淼中医药健康研究养生院。我说你这杨总啊，我说你这投入了大资金吗？他说那没办法呀，他说这跟政府合作不能丢政府的脸，跟农民合作不能让农民亏了钱。我说杨总你这个人大爱，我说你这个人呢、啊、宁可自己吃亏不让农民吃亏，我说你这个人真是大爱之心呢、啊、我说你这绝对是够得上慈善家。哎呀，这杨总就笑，他说这没办法呀，这咱的人呢、啊、得讲良心呢、啊、他说你看政府信得过我，把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我，农民信得过我跟着我去种，这你说我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呢、啊、他说你看我们叫五指山的这个万家宝科技有限公司，你说这不就3个单位了吗，是不是？结果这一下3个单位啊就客户公关。我说研究出来了没你告诉我，他说你看，就给我拿过小盒，他说你看看这个，现在了我敢坐在这儿跟你喝茶了。他说那段时间我还喝茶，他说我觉都睡不着啊，愁啊，他说这每天呢这进进出出啊全是钱呢。我说这啥东西啊，结果呢他把那个给我打开了，我一看哟，一个密封的塑料袋。结果呢他把那塑料袋一挤剪开了，就挤到我那个另外一个杯子里。我一看，哎呦，我说这不是发酵的东西吗？哎，他说孟主任你这么懂啊。我说你看这个颜色我就看出来了，我说微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草木发酵的那个酸味，我说我闻到了，我说这个是属于发酵啊，我说这个是啥东西啊。 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叶子。哦，我说你的意思就是现在有这个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实验室给你出的技术呗。他说对，他说这个也是人家费了好大的劲儿啊，人家比我们厉害。他说人家是查遍了古书，查遍了典籍，选了很多配套的药，他说各种文献翻遍，他说终于啊慢慢慢慢的找啊，慢慢的总结呀、啊，他说好长时间呢，2年多呀、啊。他说这那段时间我那嘴上一直就是有泡，他说那2年呢我是熬啊等啊，他说幸亏加点厚点啊，他说我那时候都想卖地了，我说你终于熬过来了。他说这个东西就是啥，复原了当年古黎王自己偷偷的掌握的这个秘方啊，做出来的黎王给黎族老百姓用药的东西。他说人家那个研究所的人说了，他说古代黎王啊也不好保存，跟你面临的是一样，那黎族同胞那个年代植被没破坏啊，啊，山上野外长的东西多呀，采集过来的这个草放他那儿他也蔫也烂，他也是组合配方，也是找东西。他说史料有记载，说这东西也是发酵的，只是说黎族老王怎么发酵的不知道。那咱们呢现在翻遍了史籍，找到一些参照物啊，配上一些别的药材再发酵的，说这一下啊能解决好多好多的疾病，而且呢效果呀很好。他说现在呢这个中国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这个实验室正把这个东西啊准备立项进行深入的研究。因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啊这个典籍当中没有的东西必须拿科学的实际数据来做证明啊，从而啊进行研发。哎呦，这一下子呀就不得了了。他说这个东西啊一下子就解决了我的大问题啊。他说你看这个东西研究院那块说了，说只要发酵好了放到这个密封罐里，放多长时间啊，可以放10到20年不变质。然后呢你把这个浓缩的发酵液，就是多种药材以这个幽遁草，就这个黎王草为主要原料发酵的这个发酵液，就是说只要放在密封罐里能放10到20年。如果说分装装成这个一小袋一小袋这样的情况下，保质期至少能放2到3年。他说这样的情况下呀我就高兴了。他说什么呢？因为这样我收再多我能存得住了，哎，我不浪费了，我这个东西只要放着10几20年都没问题，我随着用，随着有客户需要，我随着灌装，灌装过后保质期还能达到2年多。他说你看这是不是跟这边研究院就有了结果呀。他说以前呢这个古代的黎王也是黎民采集过后他也保存不了，也是砸成糊糊，然后呢再加上别的药材然后发酵，发酵完了之后也能够保存1两年2、3年。他说你看咱们现在啊基本上就完美的复原了当年古代黎族黎王掌握的这个东西，也就是给大家用到的黎王草发酵的这个药就被我们给复原了。哎呀，这个话一听完了我那心里头特别特别的高兴。我说杨总啊，我说我这回明白了，我说你说我小看你了，在这儿等着我呢。这老杨总啊那脸上那种表情啊特自信，笑眯眯的。他说孟主任，他说你尝尝吧，你尝尝这个味儿。他说这回你再喝下去就不一样了。他说这个呀升级了。他说这个升级过后啊，那你喝了那个草，那你无非就是小便好也好，睡觉好也好。他说这个你得慢慢体会。他说你别看这个呀这个用料又多又精细又发酵，而且呢浓度又高，他说这个呀反倒慢了，慢归慢，他说它的功能可一点都不少，很神奇。他说我呢也自己喝，家里人都喝。他说你尝尝。我说好，我说我尝尝。我说喝这么多吗？他说这一包是30毫升啊，一包是30毫升。他说这是最大量，就是一包30毫升量了，就是最大最大的量了。他说正常情况下呀一天喝上10毫升到15毫升就都可以了。他说这一包呢你可以喝上一天，也可以喝上2天，也可以喝上3天。他说我们这个呀一盒就是10包。他说问题比较多的 啊，这一盒啊，一天一包就喝十天。他说问题少一点的，就一包喝三天啊。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一盒啊就喝一个月。哎，我说这挺神奇啊。他说那你要是问题又不多也不少的，他说一天喝半包，哎，这一盒呢喝二十天。我说你怎么这个包装有意思，我说你咋不搞那种十毫升一支的，是不是？我说你这个一盒里面呢就装上它九十个，对不对啊？我说要是问题最多的一天喝仨，就一盒喝一个月。我说问题少的那个呢一天喝一包，我说喝仨月，我说多好啊。他说你看这东西啊它是液体装的，他说如果盒子做大了一个是沉，他说再有一个呀这个盒子做大了容易挤压，压烂了呢。他说这个我们都找明白人，人家设计公司说了这样的盒子最合适。他说这个袋子还要密封不能跑，而且呢还要避光。他说你尝尝你尝尝。我说行，我说我尝尝吧。我说那我就把这个都喝了不会有啥副作用吧。老杨总说你看这有啥副作用啊，他说这是纯天然的，这个比食品级还安全呢。他说这个批的本来就是特殊食品，很好的一个东西。他说你说它是药它就是药，你说它是食品它就是食品，这东西少见得很。他说整个中国只有我这有，别人那儿都没有。我说那是，我说我这么多年我连听都没听过。我说这要不是昨天杨小二跟我说这事儿，我说我都不知道。他说对呀，说你喝吧。我说行，我说我尝尝。哎，我就放到嘴里了，虽然不多吧，三十毫升。我就想着，我说这东西到底是啥味儿呢？哎，我慢慢慢慢的品了一口。哎，我一到嘴里面，微微的有一点点的小酸，哎，就像什么味儿啊？就是咱们那个吃饺子，是不是蘸那个醋啊？啊，每个地方蘸的不一样，这有的地方蘸蒜泥，有的地方呢蘸酱油，有的地方啊蘸醋，啥的都不一样。就像什么啊？我跟大家说，进到嘴里那个味儿，就像醋倒了那么一点儿，然后呢又倒了一点水，就是微微有那么一点点酸，然后呢微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苦。你说它酸吧有点味儿，但是它不酸。你说它苦吧有点味儿，它也不苦，就属于没什么杂七杂八那个味儿。这个味道啊很简单很单纯。哎呦，我说杨总，我说这味儿完全没问题啊。你说它好喝吧没见出好喝，你说它难喝吧也不难喝。我说我呢这个学药理药性这么多年，我说我品了一下啊，我说我说实话，我说我没品出来里面有啥东西。我说就那个普通的中药啊，你熬一大碗，我说让我喝两口，我都能至少给你品出来几种里面的几味药。我说这个，我说我是一点儿没喝出来啊，我说我就喝出来微微有点酸，微微有点苦。他说那是啊，他说这个都发酵了，他说发酵的时间也长，而且呢发酵的技术也很厉害。他说再有啊，出来的这个成品味道就是不跟你说你就不知道是啥。他说我就跟你说一句最简单的吧，他说在古代黎族就这东西就是啥病都治。他说当然现在相信科学不能说啥病都治。他说现在啊，你知道我在东南亚一带很多人买这个东西干啥吗？我说保养还是调理身体啊。他说现在国外也有用到黎王草，就这个幽顿草治病的先例，但是呢他们那边呢对这个东西的研究倒不多，而只是记载性比较多，实验室里面有。他说没想到我这个东西过去之后啊，很多癌症患者争相抢购啊，而且他们国外呢是有这个研究数据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呢选我这个，用量特别的多。现在啊这个市场慢慢的打开了，但是呢我们这边这个种植量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这次啊我就想跟你说，我说杨总不用说了，我说你这样，你给我准备20箱这个茶，再给我准备20箱这个你发酵的这个，我说现在就给我邮寄到我们中心，我让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住院的患者让他们感受一下。我说有一句话说得好啊，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说好东西他自己会说话。我说这次我跟我们那个中心里住的所有的会员，一不告诉他是什么，不说这个东西有什么用，我让他们用上一个月，我让他们自己来说身体当中的变化。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 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4: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5: 啊，孟非老师啊，哎呦，您好，
4: 你好，
5: 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跟您聊天，我感觉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4: 哎呀，我也很荣幸。你好，
5: 是这样的，我想说说我身体这个情况，想请您啊帮我指导一下啊。
4: 啊，没问题，您说，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5: 嗯，好的。
4: 哎，
5: 我是有糖尿病都13年了。
4: 哦，
5: 嗯，开始的时候还行，吃点降糖药啊，血糖就下来了啊。
4: 嗯，
5: 但是最近这2-3年感觉不行了，我就换了5-6种降糖药，还是降不下来。后来吧，大夫就说建议啊，说不行了，你就打胰岛素吧。
4: 嗯，
5: 然后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每天要打10个单位的。哎呀，但是还是不行啊，因为餐后这个血糖始终是高压13、14那个样子啊，餐前吧也就也没有达到9点多了。
4: 几点？9？餐前都到9了？
5: 对呀，餐前都到9了呀。
4: 那有点高了。
5: 对呀，确实是有点高了。你血糖一高吧，我就感觉哦，拉拉的不舒服。你像我这个手脚也开始发麻发木。大夫说叫什么末梢神经炎呢？哦，
4: 这以后这个就是有这种现象，就很容易后面是四肢末端那个皮肤不止瘙痒，可能还会有溃烂啊什么的，都是从这个地方一步步来的。
5: 哎，
4: 得重视。
5: 是我现在就都有皮肤瘙痒了。
4: 你看这不对了吗？是不是？手脚那
5: 是
4: 更麻烦。
5: 对呀，你想像这个胳膊呀、腿呀，还有后背呀，哎呀，天天痒，天天痒。我天天让老伴给我挠后背呢，有时候轻一下、重一下，你还把我给挠破了。我自己也会把腿挠破，因为你怎么抓好像都那种痒的难受吧。哦，
4: 钻心的痒，糖尿病的那种痒。
5: 对，那
4: 抓不得劲儿的。
5: 对，人不得劲儿啊，你抓破都好像都不解痒那种啊。然后我就没办法吧，我就打那个客服电话咨询了一下。您的节目客服的他就跟我说了，
4: 那是我学生啊。
5: 他是你学生啊？我就知道是，我就以为是客服的。他跟我说让我用那个海棠茶冲洗那个瘙痒的位置啊。
4: 这管用的。
5: 哎呀，孟老师，我跟您说哦， 这海棠茶还是挺管事的啊，冲洗了2000我就感觉不痒了。
4: 有用吧？
5: 有用有用。
4: 那我问你啊，你下次你要再用海棠茶的话，你这样，你先喝就那个一包一包的海棠茶嘛，你喝剩个3包，今天喝一包，明天喝一包，后天喝一包嘛，你不要拿那个新鲜的，你拿喝剩下那个海棠包那茶包擦都行。
5: 哦，这样。
4: 要不然那新的不浪费吗？
5: 对对对，也是。
4: 是不是啊？你用那个擦都管事儿，你就是每次手啊脚啊后背啊擦一擦，这个不就没问题了吗？然后最重要的一点，你弄什么，你就是那个擦完之后啊，你拿那个湿的就那个纸巾擦过了之后，你再把那包上，还能好一点，都有效。
5: 哦，行行行，哎呀，谢谢老师指导。我现在其实我最想解决的就是我这个血糖这个问题啊。我上周吧拿到了您带来的十味地丸啊。
4: 嗯。
5: 啊，我拿到手了。拿到手之后，我刚开始吃吧，我是按照说明书吃的。
4: 嗯。
5: 嗯，所以我想让你帮我指导一下。我这种情况吧，该怎么吃能够更好的降血糖？
4: 没问题，没问题。你这样，你听我跟你说一下啊。你准备两个东西，那个有一个叫沙棘油，还有一个呢叫紫苏油。它那个药店里都有的卖，你一样买一两，它那有小瓶的，然后你把这两个油混到一起，就是混合了密封给它放好了，以后哪儿痒的厉害的时候，就是你往上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像你这种血糖这么高啊，有个现象就是一旦有伤口了之后容易感染，
5: 对，
4: 这种情况下这个叫二油方，就是哪怕那种糖尿病严重的都溃烂的，用这个油都管用，你备上点，特别痒的时候你擦一擦，正常你就用海棠。海棠都管用，就拿那海棠擦包擦这个痒的地方，知道吧？这是第一个，就是有备无患。第二个呢，就是你降血糖，你像现在啊，本身海棠茶就能够清血毒，它就能够有一定辅助的作用。再有第二个，这十味地丸降压、降脂、降糖、降尿酸都有效。你现在吃的时间短，你这样，你听我的啊，从现在开始你每天吃一支，人家不告诉你一天吃半支吗？那是正常量吗？你现在用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吃一支，一个月之后再改成半支，你这血糖绝对能降到7或者16。
5: 哦，那行，那我就按照您说的，
4: 你这么吃一下好不好？你这样的话就是海棠茶也喝着，加上这个，这降的还快呢。正常情况下一个月左右降个1点到1.5都没问题，你现在改成十味地丸量大一点，降个2点应该我感觉没问题，能降下来，然后降到7左右了再缓慢的往下降，那个时候就别太着急了，你就后面一个月以后再改回来1天半支，你就这么吃，一定管用的。
5: 行行行，好的，
4: 行不行？那咱们就这么解决，这样的话你也就不用太担心，没问题，好不好？嗯，
5: 好好好，感谢孟老师。
4: 不客气不客气，以后有什么事情你就打电话，我学生那边就给你解决，解决不了的他就找我了，到时候我也能给你回，好吧？
5: 好的好的，太感谢孟飞老师了。
4: 哎，好，不客气，嗯，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好吧？
5: 嗯，好好好，
4: 哎，再见。
5: 好的，嗯，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

0: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2: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言人人心。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来咱们继续啊，再讲一讲孟非老师在五指山的神奇经历，一起啊带您走进美丽的海南岛，了解到我们黎族同胞自古以来传承下来的民族文化。那上一期啊咱们提到了这杨国显杨总啊发了个招募，就说能不能找点人啊到这个五指山上去啊来继续挖掘黎族的传统宝贝黎王草。结果呀有好多黎族同胞啊欢呼雀跃呀，因为什么呀，这几十年呢过去了啊，到了现在啊黎族已经没有王了，那黎族的这个黎王啊已经成为了一个传说，而黎王草这种神奇的东西护佑了黎族同胞几千年的东西也悄然落幕了。在这种情况下呀，黎族同胞呢接受咱们当地政府的领导啊，过上了安居乐业幸福的生活。但是呢他们怀念历史，缅怀他们的先辈所生存的那种环境以及留下来的习俗和文化。所以说呀，这一次这个杨总啊倡议倡导招募，说能不能有人呢站出来帮我们找找山上这个黎王草啊，因为专家已经说了，说最合适长黎王草的地方就是五指山。而自古以来呢，五指山附近呢这方圆一大圈也确实呢是黎王生活的地方，所以啊这几十个人就跟着上山了。在山上也终于的历经了千辛万苦啊，终于找到了两棵黎王草。那说实话怎么回事呢，这杨总跟我聊的时候吧，哎呀我听的是特别特别的认真，我的眼睛啊瞪得溜圆，生怕错过了每一个小小的细节。杨总就说大喊一声我找到黎王草了，结果呀这附近的这些黎民啊赶紧的往一块凑，大家就凑的就是看，哎呦这真是在这个一个山坡下面有一块平地啊，这个地方啊在山上，但是延展出来这么一个小的平台啊，那在这块发现了两棵翠绿翠绿的植物。那这个植物啊就两棵，然后呢对着手里面的这个照片，因为在这个东南亚呀拍到了黎王草这国外的那个样子，当然啊外国的太阳这样照射下来出来那个东西啊跟咱们中国的它绝对不一样啊。哎结果呢这十来个人呢凑在一块就研究，说这是不是啊，就发现那人说这还不是，你看长的这个样子还有这个叶还有这个杆还有这个大小，就是一定是他。为什么这么说呀，大家想想啊，这建国到现在多少年了，这个当年呢那些老的黎族同胞采过黎王草的人早都去世了，这些人呢年龄也不小了， 但是呢，他们还真的就没注意过，也没见过，也没采过狸王草，只是说听说在黎族的古代呀，有一种神草，这种神草啊，在黎王的手里，哎，包治百病，说这个东西厉害，就是因为有了黎王的这个宝贝，所以说黎族同胞啊，无论是大病小病，黎王就拿这个给治，效果特别特别的神奇。咱不能说肉死人活白骨啊，但是呢，最起码吃了这个保命治病，那很厉害。那这一次啊，他们有幸就到山上，这不就找到了吗？结果大伙啊研究来研究去，到最后说这样，说咱带回去啊，带回去找明白人问一问不就行了吗？结果呀，就小心翼翼的呀，就在这个山上把这两颗发现的啊，感觉跟照片上长得一样的这个狸王草就给挖下来了。那挖下来了之后啊，就送到哪儿去了呢？就送到了杨国显杨总这儿去了。哎呀，杨总在山上的时候啊，就听说这个事儿了，就赶紧往山下走。结果这帮人呢，就从山上往下下。这现在呀，发现那个两株狸王草的地儿，就是哪儿呢？就是现在在五指山上，杨总他们开发了康养中心的那个地儿，哎，就是那儿。那现在有路了啊，修的这个路，我也到这儿来了。但是呢，当时没有路啊，这属于原始森林呢、啊，这几百年、几千年、上万年都没有人走过的地儿啊，大家就可以想象。咱们一直不说一句话吗？叫上山容易下山难。而且呀，你不是经常在山里面生活的这个人，那山高林密啊，你动不动就迷失方向。再有啊，海南的山上多潮湿，有蛇虫，还有瘴气，就是对人有毒的这个气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想想，那能是一个溜烟下来就到山脚下吗？那不是的。杨总在山脚下呀等了整整差不多两个小时啊，这帮人呢上去就够费劲儿，下来更费劲儿。哎呀，终于下来了。这下来了之后，这村民就过来了，说你看啊，杨总，这个我们按照咱们这个照片挖到了两颗，看着跟照片是一模一样，我们感觉就是了。哎，这杨总啊，这个拿着两个大土块，这连根挖回来的呀，这带着土啊，带着五指山的土。这杨总也聪明，杨总就说辛苦几位，你们呢这样，你们现在再多挖点山上的土，哎，帮我拿回去。说这东西啊，咱们第一拿回去让专家看一看，第二个呢，如果要是咱们不讲原汤化原石吗，那咱们这个土啊也得用山上的土，不能用下面的土。这村民也听话，到那儿去了，七手八脚啊又弄了一麻袋这个五指山上的土，带着这两棵草，这杨总开着车一起就往回走。哎呀，这一路上这个黎族的同胞啊高兴得不得了，说哎呀，说山上还真有，说咱们找了这几天呢，这终于有结果了，找到了，哎呀不容易，说山上应该还有，说明后天呢咱们接着到山上再找找看看有没有。然后呢，杨总也说了，他说你们呢休息一天，我呀把这两个草带回去，带到哪儿啊，带到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就是热带植物研究所呀，到这儿咱们找明白人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狸王草。结果呢就开着车，哎呀这一路小心呢，到了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了，结果呢赶紧就找这个人。这路上啊，杨总也打电话了，哎呦，这研究所里面的这些人呢也特别特别的兴奋。为什么？因为以前呢这个植物标本不好保存，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书本上有介绍，而且呢在海南的地方志上也有介绍，可是实际当中啊，即使是作为热带植物研究所，也几乎很多人都没有见过海南当地传说当中的这种珍贵的植物，更是护佑了黎族同胞几千年传承的这个神奇的狸王草。结果呀，当时是又是查资料，又是放大镜啊，又是大家一起商量，折腾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老杨总跟我学这个事儿啊，我当时我听着都激动。然后呢，这个专家到最后确认了，而且这所长也都回来了。所长到最后拿着照片，拿着这一棵草过来了，就跟杨国显杨总说，他说老杨，他说我们几个呀商量了一下，对照了一下，参照了文献，也参照了国外的东南亚一带的标本，然后呢再加上咱们的实物，我现在可以很确认的说，你现在从山上挖回来的这两棵植物 就是咱们海南本地的鄂嘴花，也是学名当中的李王草啊，这个就是了，这个就是咱们海南的地方特色的珍稀植物，同时呢也是咱们黎族啊流传了几千年的口口相传的特殊的药材，李王草就可以确认了啊。这个东西呢名字比较多，那咱们当地啊黎族人叫李王草，在书本上这个东西啊叫鄂嘴花，在医书上这个东西啊叫千里锥，在国外这个东西啊叫幽遁草，所以这个几个名字啊都是一回事儿。那咱们这个东西呢如果按照学名来说，咱们就又可以叫它黎王草，又可以叫它幽遁草，咱们找到了，哎呀高兴，值得高兴的事儿。哎呦，这一听到这个消息啊，这老杨总当时他跟我讲，他说那我心里高兴的不得了不得了啊，他说我这一个事儿办好了，办成了，他说未来啊咱们这个经营项目又着落了，他说这个东西我要做好了，对老百姓来说那也是一个大的好事儿。结果呀说那这样吧，说这个东西放到哪儿啊，怎么留下呀，结果这研究所的就说了，他说咱们这个幸好啊咱们是两颗啊，这两颗就好办了，有一颗呢咱们给它装到盆里面，然后呢再到外面去，就放到一个大盆，你不带回来这么多五指山上的土吗，咱们就用这个原土给它包起来做大一点的土堆，然后呢再到咱们门外这个树荫下仿造这个野外的环境，咱们让它自然生长。他说你这不两颗吗，哎，还有一颗咱们就可以作为母体咱们来繁殖了。杨总说这东西是怎么繁殖啊，我也不知道啊，这东西是种籽啊还是说拔根啊，然后这专家就讲了，说这个东西啊是在野外成长很难，但是呢培育起来啊就按正常的扦插就可以了，说把这个东西剪断，哎，基本上呢跟栽个什么月季花啊一样，你就剪成一段一段的。他说你看啊这一根啊大概是40厘米左右，按正常来讲可以切成4段。杨总说那咱们就试试呗，反正两颗呢留一颗做本儿，然后这一颗呀咱们给它剪了，你们呢就帮忙培育一下，我这两天呢带着人到山上继续找，看看能不能再找点啊，这山上既然找着这两颗就证明啊还有，不怕它少咱们人多啊，我发动村民我给他们工资，我呀让他们接着走，这几颗呀咱们种上，结果呢就当时啊就把这个其中的一颗就给它移栽到了研究所的院子里面，哎，就栽到了树荫底下，然后呢挖了好大一个坑啊，都铺上了五指山上的土，把这一颗呀小心翼翼就给栽上，然后剩这一颗呀把它清洗干净，哎呀这宝贝不得了啊，结果呢拿着剪刀咔咔咔一颗剪成了4段。我给你们形容一下啊，有一个有尖儿，这是最顶上的，有一个呢有根儿，这是最下面的，中间那一块啊又剪成了2段，一共是4段，哎，就把这4段就分别用这个五指山上弄下来这个土啊就给它栽种下来了。然后呢这专家也说了，说咱们看啊这个正常培养我们培养植物没问题的，应该说不出意外的情况下，这一个月呀这4颗都能够长成独立的个体，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拿这个为母本，后面呢咱们就可以多培育了。说这个老杨啊你立功了，你回过头来呀也替我们感谢一下这个黎族的同胞，同时啊我们把这个事儿报上去，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毕竟是属于咱们海南本地的野生植物，而且呢是属于极度珍惜的野生植物，更是黎族同胞口口相传的黎族的圣药，那就辛苦你再找一找，咱们争取啊把这个事儿啊做出来，咱们呢把这么一个好的资源呢开发出来，这绝对对咱们海南岛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哎呀，这杨总听完了之后啊确实也是很开心，然后呢继续，这回啊这杨总就带着人了，说我呢就在山下，我这个年纪也大了，我呢不一定像他们那样身体灵活在山上找，但是呢帮着一

好，就开始找了。这一找啊，整整是找了2个月的时间呢。这2个月下来啊，在五指山上是人能够爬到的地儿，这帮村民呢是都帮爬过去了。就这2个月，几十口人呢，大家知道吗？2个月呀，找到的一共才找到了10根，就是10株啊，而且去的都是人迹罕至，几百几千年都没人去的地儿啊。那当时呢，就在这个现在啊，这个杜家村也是这个康养中心，就在这一块发现了几颗，发现了3颗。哎，这3颗呀，不得了了。你看看啊，当时挖走了2颗，又发现了1颗，一共是3颗，就证明什么？你看，就这个2个多月的时间，一共找着了10颗，而结果呢，就这一小块地儿就找到了3颗，那就充分说明一点呢，就这一块这个环境适合长这个幽遁草。哎，由此啊，也就是为了什么后来把这一小块给它单独留出来了，特批给杨总他们公司了，同时政府又给修了一条路，就才有了后来这个政府的特批项目，化为最佳母猪，就是母体的培养区。从此啊，这个事儿又有着落了。那大家知道吗？这幽遁草啊，也就是这个离王草啊，终于找到了。那这一个项目可不是说今天说有了，那明天啊就能面世了，这不可能的。任何事情要有科学依据，任何事情啊要有理论基础。这一个项目啊，整整的就研究了多长时间呢？连培育再研究，再做种苗，整整3-4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呀。大家想想，3-4年呢，做什么东西也没有说这个一蹴而就的，做什么东西也不可能说咔嚓马上就做好的，它都是需要时间成本的。你想想啊，杨国显杨总这边本身这个灵芝的项目就在走下坡路，这是第一。第二个，还有那么多人，又有厂又有店，那你说花销大不大呀？一个好项目到了眼前了，时间呢就需要等。这就干什么，咱们现在年轻人不提了一句话吗？叫耐得住寂寞。那没办法，那老杨总也得耐得住寂寞，就这样。哎呀，这幽遁草这事儿啊，就一下子走过了3-4年的历程。哎，终于啊，也可以说好饭不怕晚，皇天不负苦心人呐。3-4年的时间一过，各种好消息就都来了。怎么来了呢？第一，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呀，做出来了很多，培养出来了很多优质的这个离王草，也就是幽遁草的这个种苗。哎，这不得了了，这一下子呀可以大规模的培育了，总结出来了怎么样培育，种哪里啊，在哪里种合适，这都做出来了，文字资料都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个离王草啊，又是幽遁草啊，然后怎么去选址，在哪里种最合适，也都做了文案。最后发现呢，哪里最合适呢？就整个海南岛，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只有五指山上面和下面是最合适的地儿。因为这3-4年呢，这个拿着这个小的种苗啊，整个海南南南北北东东西西都去了，哎，也都去培育了，就发现呢，最合适最合适的这一个地儿就是五指山，包括五指山山上，包括五指山山下，包括五指山这一圈都合适。那热带植物研究所呀，就把杨总发现的这个幽遁草，也就是离王草这个项目，就报给了哪里呢？当然得报给上一级啊，就报给了海南省的农业厅。那这一下子呀，这海南省里啊就特别的重视这件事儿啊，不只是珍惜植物的发现了，更是什么呢？更是海南古黎族的特殊药材重见天日了。所以啊，就感觉这个事儿很大很重要。同时呢，又由于这个杨总啊，当年呢对海南的灵芝项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帮助农民呢也进行了脱贫，而且呢带动了很大的经济利益，让很多农民呢赚了钱啊，对海南省的农业养殖做了很大的帮助啊，有了一定的支持。那经过海南省农业厅和这个海南省政府一致的研究，最后啊决定就把这个项目，就是这个离王草，学名

0: 在海南省政府，人家就不叫李王草了，人家就写了三个字叫优顿草，说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新的农民脱贫致富的一个大项目进行啊推广，尤其是在五指山市周边的这一块进行有效的推广，增强五指山市附近农民的增产增收，同时呢选址五指山。那这里说到选址五指山呢，其实呢也只能选五指山，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在五指山这儿是最合适的。那政府决定啊发动农民一起来种植优顿草，当然啊这需要科学的一个调配，就是哪个地儿能种哪个地儿不能种啊，这都要考核的。到最后啊，如果说这个确实能够可行，试验一阵，如果能够确实可行，最后啊再做这个商业的推广和销售。这样的情况下呀，就形成了一个事儿，就是政府和企业来合作。那从此呢，这个海南省农业厅和五指山的企业即将联合推广这个李王草，就是学名叫恶嘴花和这个优顿草的项目。那这个项目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正式落地了啊！这一下呀就标志着什么呢，就标志着杨总啊接手到了这个项目，选择企业就选择了他们这个企业，合作就是和海南省农业厅来合作了。那海南省农业厅呢负责项目的规划啊，技术人员负责技术的指导，然后呢杨总的这个公司就负责这个李王草又是优顿草项目的一个回购和市场的推广，由此啊这么一个完整的销售闭环就出现了。那这一个事儿啊，大家听听你们感觉这是不是个好事啊，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济作物，同时呢又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有用的药物资源，那这是个好事，大好事。而杨总呢也是对发现海南珍稀植物做出了贡献，同时啊又耗费自己的精力人力物力财力来参与这个事儿，也足以说明杨总是个有爱心有责任心，而且呢一心为着当地人民这么想，帮助农民想着怎么脱贫致富，这么一个有爱心的社会人士，或者说叫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那这样的情况下呀，大家听着，海南省政府就负责给规划用地，哎，组织和农民呢签合同，干什么呢？我跟大家说，这海南省政府啊这个事儿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真正的是想到了解决农民的问题。怎么呢？就是跟农民签合同，免费的给农民提供优顿草的种苗，不要钱啊。但是呢农民要按照企业的要求，谁是企业呢？就是杨总这块，按照企业的要求来种植来培养，然后啊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呀负责这个药材，也就是优顿草的这个东西的加工和科研。那从而呢五指山杨总这个公司就负责成品的优顿草的回收加工和销售。你这样的话一条龙嘛，这不是对企业对政府对农民，哎，这三方啊都是一个利好的大事。那从此呢这个事儿就正式落户海南五指山，而杨总的公司呢又是跟海南省政府强强联手合作来共同开发海南流传了几千年护佑我们海南古黎族一直延续至今的古代传承下来的珍贵植物优顿草，也就是这个李王草的项目正式开始了。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优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优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

0: 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2: 400-693-3779 400-693-3779。
1: 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3: 哎呀，杨总跟我说到这儿啊，说心里话，我瞬间我就对这个离邦草，也就是说的这个学名叫幽遁草的这个东西啊，就大感兴趣啊。为啥呀？我说这东西不得了啊，我说这东西太有历史文化底蕴了，这是第一。几千年呢，这古黎族啊在海南生活可是几千年了，当时我就听说过，我说相传呢，这海南黎族是古代蚩尤的九黎部落的后代，当然我没有太查啊，但是相传听说过。我说你想想，这追到祖上，这能够追到炎黄二帝啊，我说就从那个时期就有古黎族的存在，对吧？我说你看看到现在是不是跟中国古代三皇五帝是一个期间的呀，我说流传至今呢。我说咱们中国的汉族啊，这是有什么？有神农本草经啊，这跟炎帝有关，有黄帝内经啊，这跟黄帝有关，我说在护佑着我们华夏民族的主要是汉族，到现在啊，这是由老祖宗护佑，这是由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医术经典，对吧？那咱们才延续至今，时至今日啊，这中医这不依然保佑着我们中华民族吗？是不是？我说这黎族不得了，我说也是几千年的传承史啊，我说黎族从古至今都没有文字能传承下来的东西，这黎王草这太神奇了。我说杨总，我说我现在就提个要求，我说我难能见到这么神奇的东西，是不是？我说也感谢，我说这个你们也没把我当外人，让我看了，我说这个也尝了也喝了，我说我现在就可以替我们中心拍板。拍什么板呢？我说你就把这个幽遁草就加工好的这个做成茶的这种，我说你看看你那是什么包装，是一袋一袋的，还是一盒一盒的啊，还是这个一粒粒粒都可以，我说你给我拿点吧。我说别的几个中心，我说我不敢说，我说现在我负责那个中心，我说这个东西我就可以上了。结果这老杨总一听啊，特别高兴，他说你这样你别着急，他说我呀想多留你几天，第一个你把这个东西啊详细的了解了解看一看啊，这个事儿咱们一定是做了，你都已经说到这儿了，那这个东西我供你们中心这完全没问题，咱们都合作这么久了，是不是？我也信得过你们，你们也信得过我，这两边啊都是完全达成互信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说你呀有点小瞧我们了。我说我咋小瞧你们了？我说你们这个我都听到了吗？这是黎族古代传承至今的几千年的传承史，神药。我说第二个，我说这是海南省政府跟你们合作的，我说这属于政府和企业联合创办的，我说还是个助农的脱贫的项目，我说这还小看你们了。结果老杨总就在那说，他说你这样你等一下啊，我让他们给你拿。我说行，我说我看看你还有啥好宝贝，我说再给我块石头我也要。他说不是，他说你等会儿啊。结果过了一会儿我一看，哎呦，这拿过来好几个盒盒，有大盒有小盒。他说孟主任，他说现在我们这儿啊都已经是系列产品了，他说这个呀研发的时间不短了，他说你也知道我们单位啊这就是个种植生产加工的，我们没这个技术，他说现在呀这个东西叫产业链啊，现在这个产业链里面好多个品，他说你喝的那个就属于什么呀，幽遁草。

的茶。他说这个呀不贵，他这东西啊实际上就是你看到地里长的那个叶子，他这叶子摘了过一段时间还长啊，一年四季的长，就这东西多得很也不贵。他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做好了现在就是你看到的那个样子，哎，喝了之后呢你也感受到了能干什么啊。第一个就是大便小便都好，他说你应该是没感觉到大便这块，他说你只是感觉小便，我说是，我说我感觉了两个，就是小便特别好，洗肾呢，我说这不得了啊，我说这把肾洗好了，把血液里面的这些东西给弄出去了，把肾洗干净了，我说人呢那治病都好一半啊。我说第二个睡眠好了，人只要睡得踏实，自身的一个细胞功能的修复，我说又厉害了，又是个好作用。我说人们往往就小瞧这两个事儿。我说但是啊，我说我懂啊，我说这两个地方要是给它解决好了，那是起到大作用啊。他说那这还只是这个幽遁草的第一个作用，他说我们现在啊是分两道，他说第一个就是这种茶，他说第二个是精加工提炼了啊。他说这个交给谁了呢，他说最早啊交给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说去复原这个远古黎族黎王的那个古法。哎，我说这黎王什么古法呀，我说他这个是炮制啊还是什么加工啊还是什么蒸晒啊还是什么怎么样啊，我说你说说呗。这个杨总就跟我讲，他说这个东西啊我也是慢慢的了解到的，说一个是这个黎族同胞跟我讲，第二个呢他说我查这个海南地质啊地方志查到的，第三个呀就是研究所的这些人跟我说，他说实际上这黎族同胞啊就说了，说这个黎王草就是现在咱们说的幽遁草这个东西是治病的，而且呢古代啊这说病也不像现在搞得这么详细啊，现在又是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又是什么的，他说古代哪有那么说呀啊，就一般来说哪不得劲了顶不住了就叫生病，到了黎王这里啊，这黎王就给拿的加工出来的这个黎王草啊，黏糊糊的这样的东西。他说我们这些年呢一直以来就跟这个科研机构就在复原古代黎王加工出来神奇黎王草的这个方法，他说虽然呢现在呢已经形成了一条产业链了，但是现在这个产品呢就以这个黎王茶为例，开发出来的第一年，他说我以前在东南亚啊，你也知道的，他说我在那儿就打开市场了，他说我呢就打开了东南亚市场，结果呀这一下就是当时跟海南省农业厅合作的第一年，没想到啊这市场就大开，供不应求啊。那么第二年呢我就跟政府提要求了，我说咱们这个加大种植规模啊，就这样又给批的地，这个种植面积啊就围绕着五指山这一圈就全种上。他说我不怕你笑话我呀孟主任啊，他说量大了，产能啊翻了五六番，他说我原本以为啊这五六番下来了我继续开拓国外市场，这国内呢也在打开一部分市场，这个不就越来越好了吗，我这企业也做大，哎，老百姓也能增产增收。他说结果没想到啊这一下好事儿变坏事了，我说咋的了，我说惹祸了还是说国外对你有什么经济制裁了还是怎么样啊，我说你说呀。这老杨总就跟我讲，他说这个叶子呀收回来了之后啊太多了，就这东西啊一收一车一收一车，他说我们作为企业啊还有政府，那你说政府从我们这儿收购种苗啊，我们在山上培育的种苗，这种苗好，然后政府在我们这儿买种苗花了钱了，然后呢这个种苗啊免费的送给农民了，跟农民签了合同了，签完合同之后农民种出来的这个叶和杆儿再卖给我们，我们就得给农民钱，这不就是循环一圈吗，是不是，那必须我们得说话算数啊，就说人家收获了多少我们就得收购多少，而且还不能欠款，不能给打白条，就是人家送了我们就按规定好的价格就给人家钱。哎呀，他说没想到这一下啊这产能翻了好几倍之后啊这叶子太多了，他说加工不过来了，他说你不知道啊那段时间呢我急得头发都白了，他说这个叶子是新鲜的，你也知道海南这个地儿啊热呀，是不是，结果呢这个叶子只要加工不及时

这叶子就烂啊，就枯萎了，就发黄变质了。所以说没办法呀，就冷冻。那冷冻了之后还不行，那怎么办呢？就只能是加快速度，因为说一冷冻了破坏药性了还不好冻。他说那没招了，只能是连续的往上弄这个生产线，就大规模的把这个月子就加工成给你喝的那种茶。但是呢他说这茶呀我们啥也没放，保质期呢不长，就6个月的时间保质期就过了，万一没卖出去，他说保质期一过，无论是从口感还是从哪方面就又差了。他说这一下啊，你看连续是不是出了2个问题。他说第一，叶子多，加工不及时，腐烂枯萎。他说第二个，生产线上来了，加工完了，这个茶呀保质期短又不行。他说这么好的一个狸王草啊，当时给我急的呀。他说你知道吧，我当时压了大几百万呢，而且后面还是越压越多，积压了大量的资金，然后又积压了大量的叶子。他说这个叶子它只会越来越多呀，是不是？而且呢你卖不出去没人管的。他说但是农民那面的拿过来你得收啊，而且市场就这么大，他说不可能急速扩张。哎呀，实在是没办法了。我那两天呢，他说我是天天往这个海南的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跑啊，那真是求爷爷告奶奶了，你必须帮我想个办法，怎么样让这个叶子能长期保存，怎么样让这个叶子能加工别烂了。那烂了就是钱呐，那在车里装着是叶，拿到农民那儿是钱，到我们这儿是成本呐。他说我把海南省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给逼急了，到最后啊他们也研究不出来，最后他们呢又找了一个更高级的单位。我说这热带植物研究所都已经够高级的了，我说专门干这活的。他说是啊，他说他们上面还有高级单位。我说你说说，我说我看看，我听说过没有。杨总跟我说的，说又往上找的，这回找的啥单位啊，找的叫中国，你听听，这回是归国家管的了，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实验研究所。哎呦，我说这单位不得了啊，我说这是国字头的。他说对呀，他说这叫中国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啊，热带作物品种实验研究室。我说这单位一定有结果。他说是，他说又找的哪儿啊，他说又找的这个好多专家呀。他说我们因为这个事儿又聘请了一些科研人员，我们自己也在想办法呀。他说我们呢又联合要很多机构，我们又创办了五指山黎苗中医药健康研究养生院。我说你这杨总啊，我说你这投入了大资金吗？他说那没办法呀，他说这跟政府合作不能丢政府的脸，跟农民合作不能让农民亏了钱。我说杨总你这个人大爱，我说你这个人呢、宁可自己吃亏不让农民吃亏，我说你这个人真是大爱之心呢、我说你这绝对是够得上慈善家。哎呀，这杨总就笑，他说这没办法呀，这咱的人呢得讲良心呢。他说你看政府信得过我，把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我，农民信得过我跟着我去种，这你说我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呢。他说你看我们叫五指山的这个万家宝科技有限公司，你说这不就3个单位了吗，是不是？结果这一下3个单位啊就客户公关。我说研究出来了没你告诉我。他说你看，就给我拿过小盒，他说你看看这个，现在了我敢坐在这儿跟你喝茶了。他说那段时间我还喝茶，他说我觉都睡不着啊，愁啊，他说这每天呢这进进出出啊全是钱呢。我说这啥东西啊，结果呢他把那个给我打开了，我一看，哟，一个密封的塑料袋。结果呢他把那塑料袋一挤剪开了，就挤到我那个另外一个杯子里。我一看，哎呦，我说这不是发酵的东西吗？哎，他说孟主任你这么懂啊。我说你看这个颜色我就看出来了，我说微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草木发酵的那个酸味，我说我闻到了，我说这个是属于发酵啊，我说这个是啥东西啊，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叶子啊。哦，我说你的意思就是现在有这个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实验室给你出的技术呗。他说对，他说这个也是人家费了好大的劲儿啊，人家比我们厉害，他说人家是查遍了古书，查遍了典籍，选了很多配套的药，他说各种文献翻遍，他说终于啊慢慢慢慢的找啊，慢慢的总结呀、他说好长时间呢。

2年多呀、啊。他说这那段时间我那嘴上一直就是有泡。他说那个2年呢，我是熬啊等啊。他说幸亏加点厚点啊。他说我那时候都想卖地了。我说你终于熬过来了。他说这个东西就是啥，复原了当年古黎王自己偷偷的掌握的这个秘方啊，做出来的黎王给黎族老百姓用药的东西。他说人家那个研究所的人说了，他说古代黎王啊也不好保存，跟你面临的是一样。那黎族同胞那个年代植被没破坏啊，啊，山上野外长的东西多呀，采集过来的这个草放他那儿，他也蔫儿也烂，他也是组合配方，也是找东西。他说史料有记载，说这东西也是发酵的，只是说黎族老王怎么发酵的不知道。那咱们呢，现在翻遍了史籍，找到一些参照物啊，配上一些别的药材再发酵的。说这一下啊，能解决好多好多的疾病，而且呢效果呀很好。他说现在呢，这个中国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这个实验室正把这个东西啊准备立项进行深入的研究。因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啊这个典籍当中没有的东西必须拿科学的实际数据来做证明啊，从而啊进行研发。哎呦，这一下子呀就不得了了。他说这个东西啊一下子就解决了我的大问题啊。他说你看这个东西，研究院那块说了，说只要发酵好了放到这个密封罐里放多长时间啊，可以放10到20年不变质。然后呢你把这个浓缩的发酵液，就是多种药材以这个幽遁草，就这个黎王草为主要原料发酵的这个发酵液，就是说只要放在密封罐里能放10到20年。如果说分装装成这个一小袋一小袋这样的情况下，保质期至少能放2到3年。他说这样的情况下呀我就高兴了。他说什么呢？因为这样我收再多我能存得住了，哎，我不浪费了，我这个东西只要放着10几20年都没问题，我随着用，随着有客户需要，我随着灌装，灌装过后保质期还能达到2年多。他说你看这是不是跟这面研究院就有了结果呀。他说以前呢，这个古代的黎王也是黎民采集过后他也保存不了，也是砸成糊糊，然后呢再加上别的药材然后发酵，发酵完了之后也能够保存1、2年、2、3年。他说你看咱们现在啊基本上就完美的复原了当年古代黎族黎王掌握的这个东西，也就是给大家用到的黎王草发酵的这个药就被我们给复原了。哎呀，这个话一听完了，我那心里头特别特别的高兴。我说杨总啊，我说我这回明白了，我说你说我小看你了，在这儿等着我呢。这老杨总啊，那脸上那种表情啊特自信，笑眯眯的。他说孟主任，他说你尝尝吧，你尝尝这个味儿。他说这回你再喝下去就不一样了。他说这个呀升级了。他说这个升级过后啊，那你喝了那个草，那你无非就是小便好也好，睡觉好也好。他说这个你得慢慢体会。他说你别看这个呀，这个用料又多又精细又发酵，而且呢浓度又高。他说这个呀反倒慢了，慢归慢，他说它的功能可一点都不少，很神奇。他说我呢也自己喝，家里人都喝。他说你尝尝。我说好，我说我尝尝。我说喝这么多吗？他说这一包是30毫升啊，一包是30毫升。他说这是最大量，就是一包30毫升量了，就是最大最大的量了。他说正常情况下呀一天喝上10毫升到15毫升就都可以了。他说这一包呢你可以喝上一天，也可以喝上2天，也可以喝上3天。他说我们这个呀一盒就是10包。他说问题比较多的啊，这一盒啊一天一包就喝10天。他说问题少一点的就一包喝3天啊，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一盒啊就喝1个月。哎，我说这挺神奇啊。他说那你要是问题又不多也不少的，他说一天喝半包，哎，这一盒呢喝20天。我说你怎么这个包装有意思，我说你咋不搞那种10毫升一支的，是不是？我说你这个一盒里面呢就装上它90个，

0: 对呀，我说要是问题最多的，一天喝仨，就一盒喝一个月。我说问题少的那个呢，一天喝一包，我说喝仨月，我说多好啊。他说你看这东西啊，它是液体状的。他说如果盒子做大了，一个是沉，他说再有一个呀，这个盒子做大了容易积压，压烂了呢。他说这个我们都找明白人，人家设计公司说了，这样的盒子最合适。他说这个袋子还要密封，不能跑，而且呢还要避光。他说你尝尝，你尝尝。我说行，我说我尝尝吧。我说那我就把这个都喝了，不会有啥副作用吧？老杨总说，你看这有啥副作用啊？他说这是纯天然的，这个比食品级还安全呢。他说这个批的本来就是特殊食品，很好的一个东西。他说你说它是药，它就是药；你说它是食品，它就是食品。他说这东西少见得很。他说整个中国只有我这有，别人那儿都没有。我说那是，我说我这么多年我连听都没听过。我说这要不是昨天，杨小二跟我说这事儿，我说我都不知道。他说对呀，说你喝吧。我说行，我说我尝尝。哎，我就放到嘴里了，虽然不多吧，30毫升。我就想着，我说这东西到底是啥味儿呢？哎，我慢慢慢慢的品了一口，哎，我一到嘴里面，微微的有一点点的小酸，就像什么味儿啊？就是咱们那个吃饺子，是不是蘸那个醋啊？啊，每个地方蘸的不一样，这有的地方蘸蒜泥，有的地方呢蘸酱油，有的地方啊蘸醋，啥的都不一样。就像什么啊？我跟大家说，进到嘴里那个味儿，就像醋倒了那么一点儿，然后呢又倒了一点水，就是微微有那么一点点酸，然后呢微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苦。你说它酸吧，有点味儿，但是它不酸。你说它苦吧，有点味儿，它也不苦，就属于没什么杂七杂八那个味儿。这个味道啊，很简单，很单纯。哎呦，我说杨总，我说这味儿完全没问题啊。你说它好喝吧，没见出好喝；你说它难喝吧，也不难喝。我说我呢，这个学药理药性这么多年，我说我品了一下啊，我说我说实话，我说我没品出来里面有啥东西。我说就那个普通的中药啊，你熬一大碗，我说让我喝两口。我都能至少给你品出来几种里面的几味药。我说这个，我说我是一点儿没喝出来啊。我说我就喝出来微微有点酸，微微有点苦。他说那是啊，他说这个都发酵了，他说发酵的时间也长，而且呢发酵的技术也很厉害。他说再有啊，出来的这个成品味道，就是不跟你说你就不知道是啥。他说我就跟你说一句最简单的吧。他说在古代黎族就这东西，就是。啥病都治，他说当然现在相信科学，不能说啥病都治。他说现在呀，你知道我在东南亚一带很多人买这个东西干啥吗？我说保养还是调理身体啊。他说现在国外也有用到黎王草，就这个优顿草治病的先例，但是呢，他们那边呢对这个东西的研究倒不多，而只是记载性比较多，实验室里面有。他说没想到我这个东西过去之后啊，很多癌症患者争相抢购。啊，而且他们国外呢是有这个研究数据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呢选我这个，用量特别的多。现在啊，这个市场慢慢的打开了，但是呢，我们这边这个种植量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这次啊，我就想跟你说，我说杨总不用说了，我说你这样，你给我准备20箱这个茶，再给我准备20箱这个你发酵的这个，我说现在就给我邮寄到我们中心。我让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住院的患者，让他们感受一下。我说有一句话说得好啊，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说好东西他自己会说话。我说这次我跟我们那个中心里住的所有的会员，一不告诉他是什么，二不说这个东西有什么用，我让他们用上一个月，我让他们自己来说身体当中的变化。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优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优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 更艳。

0: 正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4: 啊，孟非老师啊，哎呦，您好，
3: 你好，
4: 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跟您聊天，我感觉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3: 哎呀，我也很荣幸。您好，
4: 是这样的，我想说说我身体这个情况，想请您啊帮我指导一下啊。
3: 啊，没问题，您说，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4: 嗯，好的。
3: 哎，
4: 我是有糖尿病都13年了。嗯，开始的时候还行，吃点降糖药啊，血糖就下来了啊。
3: 嗯。
4: 但是最近这2-3年感觉不行了，我就换了5-6种降糖药，还是降不下来。后来吧，大夫就说建议啊，说不行了，你就打胰岛素吧。
3: 嗯。
4: 然后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每天要打10个单位的。哎呀，但是还是不行啊，因为餐后这个血糖始终是高压13、14那个样子啊，餐前吧也就也没有达到9点多了。
3: 几点？9？餐前都到9了？
4: 对呀，餐前都到9了呀。
3: 那有点高了。
4: 对呀，确实是有点高了。你血糖一高吧，我就感觉哦，拉拉的不舒服。你想我这个手脚也开始发麻发木。大夫说叫什么末梢神经炎呢？哦，
3: 这以后这个就是有这种现象，就很容易后面。是四肢末端那个皮肤不止瘙痒，可能还会有溃烂了什么的，都是从这个地方一步步来的。
4: 哎，
3: 得重视。
4: 对对，是我现在就都有皮肤瘙痒了。
3: 你看这不对了吗？是不是？手脚那是更麻烦。
4: 对呀，你想像这个胳膊呀、腿呀，还有后背呀，哎呀，天天痒，天天痒。我天天让老伴给我挠后背了，有时候轻一下、重一下你。还把我给挠破了，我自己也会把腿挠破，因为你怎么抓好像都那种痒的难受吧，哦，
3: 钻心的痒的糖尿病的那种痒，
4: 对，那
3: 抓不得劲儿的，
4: 对，人不得劲儿啊，你抓破都好像都不解痒那种啊，然后我就没办法吧，我就打那个客服电话咨询了一下，您的节目客服的他就跟我说了，
3: 那是我学生啊，
4: 他是你学生啊，我就知道是，我就以为是客服的，他跟我说让我用那个海棠茶，冲洗那个瘙痒的位置啊，
3: 这管用的。
4: 哎呀，孟老师，我跟您说哦，这海棠茶还是挺管事的啊，冲洗了2天我就感觉不痒了。
3: 有用吧？
4: 有用，有用。
3: 那我问你啊，你下次你要再用海棠茶的话，你这样，你先喝，就那个一包一包的海棠茶嘛，你喝剩个3包，今天喝一包，明天喝一包，后天喝一包嘛。你不要拿那个新鲜的，你拿喝剩下那个海棠包，那茶包擦都行。
4: 哦，这样。
3: 要不然那新的不浪费嘛。
4: 对对对，也是。
3: 是不是啊？你用那个擦都管事儿，你就是每次，手啊、脚啊、后背啊擦一擦，这个不就没问题了吗？然后最重要的一点，你弄什么？

0: 你就是那个擦完之后啊，你拿那个湿的，就那个纸巾擦过了之后，你再把那包上，还能好一点，都有效。
1: 哦，行行行，哎呀，谢谢老师指导。我现在其实我最想解决的就是我这个血糖这个问题啊。我上周吧拿到了您带来的十味地丸啊，我拿到手了。拿到手之后，我刚开始吃吧，我是按照说明书吃的。所以我想让你帮我指导一下，我这种情况吧，该怎么吃能够更好的降血糖？
0: 没问题，没问题。你这样，你听我跟你说一下啊，你准备两个东西，那个有一个叫沙棘油，还有一个呢叫紫苏油，在那个药店里都有的卖，你一样买一两，它那有小瓶的，然后你把这两个油混到一起，就是混合了，密封给它放好了，以后哪儿痒的厉害的时候，就是你往上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像你这种血糖这么高啊，有个现象就是一旦有伤口了之后容易感染。
1: 对。
0: 这种情况下，这个叫二油方，就是哪怕那种糖尿病严重的都溃烂的，用这个油都管用。你备上点，特别痒的时候你擦一擦。正常你就用海棠，海棠都管用，就拿那海棠擦包擦这个痒的地方，知道吧？这是第一个，就是有备无患。第二个呢，就是你降血糖，你像现在啊，本身海棠茶就能够清血毒，它就能够有一定辅助的作用。再有第二个，这十味地丸。降压、降脂、降糖、降尿酸都有效。你现在吃的时间短，你这样，你听我的啊，从现在开始，你每天吃一支。人家不告诉你一天吃半支吗？那是正常量嘛。你现在用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吃一支，一个月之后再改成半支，你这血糖绝对能降到7或者是6。
1: 哦，那行，那我就按照您说的
0: 你这
1: 啊，
0: 么吃一下好不好？你这样的话，就是海棠茶也喝着，加上这个，这降的还快呢。正常情况下，一个月左右。降个1点到1.5都没问题，你现在改成十味地丸量大一点，降个2点，应该我感觉没问题，能降下来。然后降到7左右了，再缓慢的往下降，那个时候就别太着急了，你就后面一个月以后再改回来1天半支，你就这么吃，一定管用的。
1: 行行行，好
0: 行不
1: 的好
0: 行？
1: 的，
0: 那咱们就这么解决，这样的话你也就不用太担心，没问题，好不好？
1: 好好好，感谢孟老
0: 不
1: 师，
0: 客气，不
1: 好
0: 客气。
1: 好，
0: 以后有什么事情你就打电话，我学生那边就给你解决，解决不了的他就找我了，到时候我也能给你回，好吧？
1: 好的好的，太感谢孟非老师了，
0: 好，
1: 谢
0: 不客
1: 谢，
0: 气。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好吧？
1: 好好好好，
0: 再见。
1: 好的，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刻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琼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多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琼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六到八月是琼库什台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儿，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琼库什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百余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琼库什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琼库什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琼库什台，首先打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想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琼库什台草原，看连绵草甸，望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

0: 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推。
2: 欢迎来到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推，今天我们为大家
3: 又要提到我们的九七悦商城一个年终的感恩回馈，就是一直到今天晚上的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九七，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最省钱。

Hello， 今天九七月商城一起来带您玩转六幺八活动起即日到6月21日呢，凡在六幺八活动期间呢，单笔消费满198元可以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是幸运大转盘，凡在六幺八活动期间呢，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的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获额外获得2次抽奖机会，那每个 ID 呢每天可以抽3次奖了，奖品包括多种折扣，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活动呢也仅限福利专区的商品来使用，抽奖机会只有当天能够使用，过期就作废喽。好了，今天除秋抽奖之外呢，还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是透视经典包包的一个集合，还有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前段时间呢，九七月商城带来了国际轻奢品牌蔻驰女士包包，628年中的福利又返场了。包包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30多款包包，每一只呢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需要599元起。兼顾颜值和实用性，托特包呢容量也非常的大，通勤的这个装护肤品啊都非常的齐全了，比如说可以放些水杯、雨伞，通通都没有问题。那么水包呢也灵动百搭，手提挎包呢也非常的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包呢都精致减龄了。那么逛街约会随手一拉呢，氛围感是相当的满了，而且不用花大钱，仅需599元起就能拿下蔻驰的经典奢包，日常穿搭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款式库存呢也有限，几十种配色呢任选，大小款式齐全，高性价比，值得入手。而且现在加上了618的年终折扣优惠就更多了。今天除了蔻驰的多款轻奢包包之外呢，还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的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卖到了1760元了。那么九七月商城618年终福利，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直降88折，实际到手只要615.12元哦。绿宝瓶呢又叫心机水，日常呢湿敷轻拍效果都非常的好了。绿宝瓶是赫莲娜家族的一个明星单品了，不挑肤饰，而且是烂脸维稳，修护力也是直接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另外呢，成套的护肤效果就更好了，轻松的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至2027年9月之后，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放心购买。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大家关注一下微信号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的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谭咏麟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音乐像是香港流行乐坛的一个流动博物馆，记载了期间的荣辱沉浮、欢喜沧桑。来听他的经典作品《一生中最爱》。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今天我们来到人间天堂苏杭，解锁江南水乡滋养的浙菜。浙菜起源于浙江，由杭州、宁波、绍兴等风味组成，地处江南水乡，物产丰富，风景秀丽，饮食文化和江南美景相融，形成了鲜嫩清脆、清爽不腻、精致小巧的特色。菜品讲究造型，口味清鲜，是江南菜系的经典代表。浙菜擅长小炒、清蒸、红烧，口味偏向鲜甜，刀工精细，菜品精致，很多菜品都和历史名人、西湖美景相关，文化感十足。吃的不仅是味道，更是江南故事。东坡肉

0: 是浙菜的经典名片。相传北宋苏轼在杭州治水，百姓送猪肉给他，他指点家人烧制后回赠百姓，东坡肉就此流传千年。正宗的东坡肉选用五花肉，切块后加黄酒、冰糖、酱油，小火慢炖至酥烂，色泽红亮，肥而不腻，入口即化，咸甜适口，甜咸适口，满嘴肉香。还有西湖醋鱼，选用西湖草鱼，沸水汆熟，淋上糖醋芡汁儿，鱼肉细嫩，酸甜清香，没有土腥味儿，尽显江南清鲜。龙井虾仁用西湖龙井茶叶提香，虾仁白嫩，茶叶翠绿，清鲜回甘，鲜嫩爽口，茶香味儿与海鲜味完美融合。浙菜清润鲜嫩，藏着西湖的灵气与江南的诗意，一口尝尽江南好风光。下期节目我们走进湖南，解锁香辣浓郁的湘菜。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六幺八来了，
3: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月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7: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Hello， 今天九七月商城一起来带您玩转六幺八活动，起即日到6月21日呢，凡在六幺八活动期间呢，单笔消费满198元可以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是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间呢，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的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获额外获得2次抽奖机会，那每个 ID 呢每天可以抽3次奖了，奖品包括多种折扣，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活动呢也仅限福利专区的商品来使用，抽奖机会只有当天能够使用，过期就作废喽。好了，今天除了抽奖之外呢，还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是透视经典包包的一个集合，还有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前段时间呢，九七月商城带来了国际轻奢品牌蔻驰女士包包，628年中的福利又返场了。包包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30多款包包，每一只呢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需要599元起，兼顾颜值和实用性。托特包呢容量也非常的大，通勤的这个装护肤品啊都非常的齐全了。比如说可以放些水杯、雨伞，通通都没有问题。那么水包呢也灵动百搭，手提挎包呢也非常的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包呢都精致减龄了。那么逛街约会随手一拉呢，氛围感是相当的满了，而且不用花大钱，仅需599元起就能拿下蔻驰的经典奢包，日常穿搭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款式库存呢也有限，几十种配色呢任选，大小款式齐全，高性价比，值得入手。而且现在加上了618的年终折扣，优惠就更多了。今天除了蔻驰的多款轻奢包包之外呢，还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

升，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的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卖到了1760元了。那么97月商城618年终福利，这款3件套仅需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88直降88折，实际到手只要615.12元哦。绿宝瓶呢又叫心肌水，日常呢湿敷轻拍效果都非常的好了。绿宝瓶是赫莲娜家族的一个明星单品了，不挑肤饰，而且是烂脸维稳，修护力也是直接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另外呢，成套的护肤效果就更好了，轻松的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至2027年9月之后，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放心购买。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入97月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大家关注一下微信号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意的商品就可以了。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穷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多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